0: 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能叫皇太子，但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叫做《述志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啊，他没有说我是太监养子的儿子的，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士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后来呢，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征西将军。我死了以后啊，能够在我的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后来董卓造乱，诸侯并起，我这个时候不能不出来保卫国家，保卫皇上。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多带兵，所以我每打一次胜仗，我的部队增加了以后呢，我要裁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呀，那人家都要来打我呀，我保不住自己啊，所以我胜利一回，我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志向是有限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啊，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社死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0: 曹操在这个地方镇住，那什么孙权呢、啊、什么刘备啊，那七七八八的那些人呢、啊、不早就称皇帝了？那就是因为我曹某人在这镇住吗？我这些话呀，不光是跟诸位说说呀，我经常跟我的老婆孩子说，甚至我对我的老婆我的那些妾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改嫁。为什么呢？以便把我这个志向传播出去啊。但是现在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呐、啊。我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我一旦把这个军权交出去，那你们不害我吗？你们肯定都起来害我嘛，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的嘛，而且皇上也不得安全的嘛。所以我绝不交权。至于皇上分给我些土地呢，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所以曹操说了这么16个字：江湖未尽，不得让位，至于逆土，可得而辞。就是我可以让一些虚的东西出去，实的东西那我是不让的。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话说的实在吧，说的再实在也没有了。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啊。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你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呢、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这样说也不完全是出于斗争的策略，也出于他的天性，他确实是一个天性爱说真话的人，因此只要有机会他是一定会说真话的，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曹操也做得非常的自然。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不过曹操其实是想做一个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做不成能臣了呢？请看下集《能臣之路》。
1: 在汉朝，孝廉科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制度，只有被推举为孝廉的人才会步入仕途。曹操因为被推举为孝廉，又有身为高官的父亲做后台，所以在20岁的时候就顺利进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件突发事件却令曹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漩涡。进则得罪当今权贵，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到底是做能臣呢还是做奸雄呢？其实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就是孝子，廉就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呢，那么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好比现在你有了一个学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一个意思呢就是侍卫。实际上到宫廷里面去做郎，也就是做皇帝的侍卫。因为这个皇帝的侍卫啊是要在皇宫的走廊里站岗的，所以他称之为郎。侍卫长就叫做郎中令。那么在皇帝的身边做了郎，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做了郎官以后呢，很快就可以去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在皇帝身边呢，他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汉代的这个制度，县一级的镇印官啊，就是一把手，大的县叫县令，小的县叫县长。那么县令和县长呢，它有两个副手，一个叫丞。

一个叫卫，城负责的是民政、财政，卫负责的呢是军事、治安。但是洛阳是一个大县呐、啊，它是首县，所以它的卫呢不是一个人。曹操呢是担任的洛阳的卫当中的一个，负责北部地区的治安，叫洛阳北部卫。他的级别呢是至400石，也就是说曹操担任的是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这个官呢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所以曹操呢对于这件事呢记忆非常的深刻。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已经是王爵了，他还记得这件事，他还记得推荐他担任洛阳北部尉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就把司马防请到了他魏王王国的都城邺城，摆开盛宴款待司马防。酒过三巡以后，曹操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就跟司马防说：“司马公啊，你看看孤王今天还可不可以再去当一个洛阳北部尉啊？”这里面是有一点小人得志的嘴脸了啊。司马防说什么呢？司马防说：“大王啊，当年老夫推荐你去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你做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正合适啊。”曹操听了以后，哈哈哈哈哈哈。史书上的记载是曹操大笑。那么曹操为什么笑呢？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这就是小人得志了，自鸣得意了。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曹操这个时候想起了他当年担任洛阳北部尉的那些往事。我们知道洛阳北部尉啊，这个职务啊是不好担任的。为什么呢？洛阳是京都所在啊，是帝国的心脏啊。这个地方满城都是灌溉，都是权贵，这些权贵和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子弟和他们的仆人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从来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从来就是要为非作歹的，也从来就是没有人惹得起的。可是首都地区的治安是不能不维护的，怎么办呢？所以非得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得不信邪，这个人还得有很多鬼点子能够制住这些权贵，必须有这样的人去担任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才镇得住这个地方。而曹操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胆子又大，点子又多，谁都不怕，愣头青一个，所以说他去当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那是非常的合适。司马防这个话呀还不完全是给自己打圆场，确实还是实事求是。事实上呢，曹操担任了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以后呢，也不辱使命。曹操上任以后啊，看见这个衙门破败不堪，一看这公安局就是个不管事儿的，自己办公室都没有打扫干净。曹操做的第一件事装修，先把咱公安局装修一遍，像不像样？然后呢，

0: 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挂在县衙门两边，然后贴出一个告示来说，现在是我曹操在主管这个工作了啊，我把我们帝国的这个法令重申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谁要是违反了法令，五色棒伺候，然后自己就坐在这衙门里准备审案子。这果然就来了个不怕死的，因为这些权贵他哪里把王法放在眼里啊，他横行霸道惯了。来了个什么不怕死的呢？简硕的叔叔简图。简硕是什么人呢？简硕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宦官，权重一时，指手可热，所以他的叔叔呢也不把什么法令啊衙门啊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在晚上走，喝醉了酒在街上走。这个当时呢发布了戒严令，也叫宵禁令，这个晚上呢是不能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他不但晚上在外面走，而且是喝醉了酒被曹操手下抓了进来，曹操升堂，简图知罪吗？简图这个时候大概酒也醒了，哎呀，好像是不是犯了宵禁令呢？曹操说，对了，知道怎么惩罚吗？简图说，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想得起来了，要不你问问我侄子。曹操，你侄子谁啊？简硕呀。曹操说，我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只认得法律，不知道该怎么惩罚吧。本官告诉你，乱棍打死。来啊，打，打死了，就把这个当时最牛的宦官的叔叔就在堂下当场打死。
1: 曹操是聪明的，所以他才会想出五色大棒的施政策略。曹操胆子大，所以他才敢秉公执法放杀简图。在这里，曹操的能臣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聪明的曹操难道不知道放杀简图有可能葬送他的政治前途吗？易中天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曹操杀气腾腾的这一棒子呢？
0: 曹操这一棒是打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他要干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走入官场就得罪权贵，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道理难道曹操他不懂？简图是简硕的叔叔，这个关系曹操难道不知道？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曹操的祖父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养祖父了，这个曹腾他也是宦官了。太监的孙子打死了太监的叔叔，你说这事怎么说呀？这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种可能，就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素质令》，又叫《让县自民本质令》。他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孤时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严血之民之事，恐未

海内人之所见繁鱼，因此欲为一郡守，好做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事明知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曹操回忆起他20岁举孝廉的那个时代，他说我那个时候很清楚，我年纪太轻，又没有什么名气，恐怕大家都认为呢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想做一好官，做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曹操还是蛮能干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曹操呢，应该说条件是不太好，一个是出身不好啊，是个太监的家庭，这个让士人的家庭，就是那些不是太监的家庭的那些人是不大看得起的。第二呢，年纪太轻，只有20岁。第三呢，名声不好，因为曹操小时候是调皮捣蛋、飞蝇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专门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儿的，名声也不太好。因为估计呢，形象也不是太好。我们去读这个《三国志》啊，但凡是形象好的，《三国志》上都有记载啊，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这些人《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而对于曹操的容貌、长相，《三国志》是没有一个字的。那么《三国志》呢，它是以魏为正统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潇洒，他肯定大书特书，避而不谈，说明形象恐怕不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史书呢，对他的形象有描述，这个据其他的史书记载，曹操叫做容貌短小，就是个子不高，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啊，和那个1.84米的诸葛亮比起来，就基本上属于不太合格的残品、残次品一类。另外《世说新语》呢，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说曹操当了这个魏王以后，匈奴派使节来见曹操，曹操自惭形秽，说自己这个矮小的个子不足雄远国，因此请崔琰代替他啊，穿上魏王的服饰，坐在魏王的椅子上接见匈奴的来使，自己拿了一把刀站在旁边。结果接见完了以后，曹操就派人去问这个匈奴的使节了，说你感觉怎么样？匈奴使节说，魏王确实是一表人才，不过他旁边那个拿刀的、捉刀的一个人，那是英雄。啊，可见这个一个英雄呢，倒不一定高大英俊，关键是在他的气度。问题是曹操这个人这个时候还谈不上气度，所以他必须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才能扬名立万。棒杀蹇硕的叔叔就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这是第一种猜测。那么第二种猜测就是曹操要严明法纪。那么曹操这个人是主张法治的，他执法非常之严，令行禁止，不容含糊。这个性格呢，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曹操这个重法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形势所迫，一个是性格使然。所以形势所迫呢，因为当时是一个乱世，乱世用重典啊，乱世你就得严啊，这是形势所迫。另外曹操这个人呢，他也是很严肃的。曹操生活上确实很随便，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于女人估计也不能讲究，只能将就。但是呢，他的这种性格并不

0: 味着他轻浮。很多人认为曹操是个轻浮的人，这是看错人了。曹操确实是说笑话、听音乐、穿便服、作诗词，那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表现，说不定还是他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你要把曹操当作轻浮的人，那你就错了。曹操其实是很深沉的人，曹操身上也是有杀气的，这种杀气就在这一棒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碰巧。那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嘛，20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那放出话来谁敢违令，格杀无论，结果简屠这个大尾巴狼撞上来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只好硬着头皮把他打死。但是不管哪一种猜测，我们可以肯定啊，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曹操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准确知道的，曹操这一下把权贵是得罪了，把宦官集团也得罪了。但是宦官集团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曹操是对的，执法如山嘛，有什么话说呢？第二，曹操有后台。那么宦官集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跟皇帝说，说皇上啊，曹操可是个人才，执法如山呐，让他当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委屈了，应该升为正县级，但是调到边远地区，升你一级，你给我滚，别在我跟前晃。于是曹操就担任了顿丘令。没过多久，曹操又被朝廷调回来担任议郎。议郎是什么概念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调研员，是个闲差。然后呢，后来又派到地方上啊，又调回来当议郎。那么曹操想，那一郎就一郎吧，我就好好调研吧，到地方上就到地方上吧，我就好好执政吧。可是怎么样呢？曹操把他治国的方略以及对当前政治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交上去，弥留入海无消息，根本没人搭理。他在地方上打击豪强，整顿秩序，如以卵击石，匹夫撼树，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效果。曹操到地方上那个执政也是很严厉的，据说是曹操的调令一下，比方说把曹操调到去当济南相，当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权贵闻风遁逃啊，说曹操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待啊，窜入他郡，都跑别地方去了。小报告一封一封的送达御前，不停的有人去告曹操的刁状。这个时候曹操感到他在这个官场上恐怕是混不下去了，他感觉到大汉王朝已江河日下，这个政权也行将就木，他做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灾。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 他的父亲官居太尉，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权贵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是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曹操谢绝了朝廷的再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他做2000石啊，级别2000石的东郡太守。曹操辞掉了这个任命啊，借口是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呢打打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年轻的曹操的确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做拥有实权的洛阳北部尉，还是做虚职的议郎，曹操都尽职尽责。然而当时权贵当道，使他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最终曹操托病辞官。曹操难道不想做能臣了吗？做能臣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实际上呢，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个能臣啊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第一，要看时势，只有在治世才可能做能臣，如果在乱世，那恐怕就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第二呢，要看政局，政局如果混乱，那也是做不成能臣。连孔子都说，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什么叫愚呢？就是装傻啊，比装疯呢这个含蓄一点。第三，要看人主，就这个皇帝是个昏君呢还是个明君。如果是昏君呢，你也做不成。第四，即便是治世是明君，是一个好的政局，那你还要看皇帝的心情和性质。比方说汉文帝，那不是昏君了。汉文帝的时代也是西汉王朝最好的时代，号称文景之治。汉文帝也非常欣赏贾谊这个人，应该说是贾谊做能臣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怎么样呢？最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还是不用他，最后把他打发到长沙，害得贾谊终日以泪洗面，哭死在那里。所以做能臣是要有条件的，而曹操所处的那个时代呢，不具备这个条件。曹操出世的时候还不能算是乱世，但已经是乱世的前夜。曹操这个出世是在汉灵帝时期，而灵帝和桓帝和他的叔叔桓帝这两朝是政治黑暗腐败的代名词，而一提起最坏的时代，桓灵两朝。所以诸葛亮最后的《出师表》不是说吗？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那么灵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兴趣在哪里呢？他的兴趣不在国家大事，在文学艺术。据说灵帝的词赋是写得很好的，对建筑艺术也有研究。他当时在宫殿里研究什么呢？研究自来水和排水系统，在宫殿里设计了一整套上下水系统，那非常之好。成功以后呢，灵帝又下命令说要让老百姓都

喝上自来水啊，如是在京城里面大动土木。这个你是皇帝啊，你要管的是天下的兴亡，不是上下水。那么朝政交给谁呢？两拨人，外戚宦官。而且这个灵帝他因为要做这么多事情，他要有钱。钱从哪里来呢？灵帝朝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呢大概是一级别一担是一万。比方说你要买一个400担的副县级的官座，400万；你要买个2000担的正部级的官座，2000万；如果你想位列三公啊，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再加1000万，明码实价，这是公开买卖。如果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呢，也要交钱，不过可以只交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啊，可以讲价。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巨鹿太守，委任状一到，朝廷就伸手拿钱了。司马直说，我哪有钱呢，我是个清官啊。朝廷说，知道你生活困难，减免300万。就叫司马直说，我实在交不起这个官，我不做了行不行？哎，朝廷说，那不行，你不能辞官呢。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但是司马直我们现在看的是白死了，因为司马直死了以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像曹操的这个父亲曹嵩为官居太尉，就是花钱买的嘛。太尉是三公啊，地位崇高啊，所以很多人呢都想去过一把三公的瘾，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崔烈的。崔烈的也是个清官，那这个家庭呢素有清明，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当了郡守，当了九卿，但是他总觉得我们崔家该出个三公。皇帝的一个保姆姓程，沐程的程，程夫人跑来跟崔烈说呀，哎，我可以搞到内部优惠价。崔烈说，那优惠价是多少呢？5折。崔烈想，这5折还是合算呢啊，就交了5折的钱。交了以后，哎，果然皇帝就开会啊，正式宣布任命崔烈为司徒。那话说完了以后，这个皇帝啊，你看昏到什么程度，他就说，哎呀，你这才交了一半的钱呢，这回帝国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他这种话音刚落，那陈夫人不干了。陈夫人马上跳出来说，崔大人是个好官，他的官怎么是花钱买的呢？是我帮他弄来的嘛。这公卿哗然，说你这个崔烈靠个女人弄个官了，你还不如花钱买呢，你更没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呢，曹操把当时的官场和朝廷都看透了，他不再提意见，是他觉得在这段时候呢，自己应该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为将来能够为国家尽忠尽力的时候做一个准备。等到曹操再次出山的时候，政局

经混乱不堪了。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两个儿子，14岁的刘辩和9岁的刘协，再加上刘辩的母亲何皇后，孤儿寡母，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宫廷政变，两败俱伤，最后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董卓这一伙人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那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手下是野狗。董卓进京以后干了什么呢？废立皇帝。他首先把在任的皇帝，就是那个14岁的刘辩，把他废掉，立那个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皇帝，这是他一件事。第二呢，秽乱后宫，把先帝留下的女人呢，他全部收编了。第三呢，就是屠杀百官。据说当时董卓最大的兴趣啊，就是大宴宾客，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请来喝酒，他自己呢，公然的当着百官的面，搂着先帝留下的女人寻欢作乐，然后随机的从赴宴的大臣当中挑一个出去打死，或者是把反对他的人，被他抓来的那些反对他的人当场拖过来，挖眼睛、砍手、削鼻子，扔在这个汤锅里煮，听他们惨叫。这些人越是惨叫，他的食欲和性欲就越旺盛，他的手下则在洛阳城里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整个首都变成了惨绝人寰的重灾区。那么董卓的这种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当然要引起公愤。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当时的情况是各州郡的州牧、太守、刺史，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朝廷已经不大指挥得动他们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帝国的州郡就宣布成立义军讨伐董卓。也就是说，在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东汉王朝在事实上已经灭亡了，虽然在名义上还没有灭亡，天下从此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拥有自己军队的州牧、刺史、太守们开始了地方割据、诸侯兼并。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下，曹操肯定是做不成能臣的，因为他遇到的是乱世。实际上在乱世呢，也有三种选择：可以做乱世英雄，可以做乱世枭雄，可以做乱世奸雄。董卓、袁绍、袁术的选择是做乱世枭雄。

0: 每日一席话。
1: 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讲话。作为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警察在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忠诚可靠的有力保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从积石山地震当晚，甘肃、青海约4000名警力连夜驰援抢险，到元旦假期保障全国640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从护国安民、制止违法犯罪的刑警，到因工作性质特殊从不公开正面照的缉毒警，无论是人民生命财产面临威胁，还是有困难找警察的紧急求助，都有人民警察的挺身而出，默默付出。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为例，去年1至11月，全国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39.1万起，严打为境外团伙推广引流、转账洗钱、技术开发、组织偷渡等不法行为，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9万名。我国公安部与缅甸方面合作，以明氏家族为首的4.1万名电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进行国际执法合作，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余名。同时，我国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持续深入，各级公安部门不断改进执法方式方法。譬如去年8月，交管部门推出进一步便利办牌办证、简化车辆登记交易、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等便利措施，实施2个多月即惠及1000多万人次，为民为企节约办事成本超200亿元。各地基层公安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走深走实群众路线上下功夫，年均化解矛盾纠纷约600万起。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正是有了这样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有他们以流血牺牲、奉献担当，为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才有了我们万民安乐、万家灯火的平安中国。在第4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即将到来之际，向人民警察致敬。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语润边台。
1: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上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世军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这两种育儿思维帮助父母教育出更优秀的孩子。昨天晚上去同事家里做客，还没进门就听见同事骂骂咧咧地训斥孩子，你怎么还不写作业？你单词背了吗？怎么这么不自觉？经常听同事吐槽自家的孩子是个学渣，懒惰，不爱学习。每次只要劝孩子认真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孩子就嫌啰嗦，不耐烦地躲开。有的时候见大道理劝不好孩子，同事就忍不住大发雷霆，直接开骂。看到同事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方式，我不禁想到育儿书籍《正面管教》里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那你一定是用错了方法。孩子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性不服管教，的确会让父母感到很无奈。但在这背后，其实是父母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如果父母懂得以下几种育儿思维，相信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条道路上一定会走得更加顺利。第一，放下对孩子的偏见。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天津一个小男孩下午在家用手机看网课，正当他学得起劲儿的时候，却被爸爸误会成在玩游戏，还被爸爸打了一顿。男孩委屈地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举报爸爸使用家庭暴力。在男孩看来，用手机学习看网课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在爸爸看到他买弄手机，连事情的真相都不问清楚，就先入为主地给他贴上了玩游戏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孩子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却被父母安上了犯错的标签。如果孩子经常被父母贴上消极负面的标签，那么他不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还会出现逆反的情况，不断地向父母给自己贴的负面标签靠拢。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摘下有色眼镜，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孩子，把孩子的进步放在心里，把孩子的改变放在心上，多去鼓励和表扬孩子正确的一面。第二，不要将眼光局限在孩子的坏毛病上。在一次教育讲座上，教育专家向在座的父母提问，你们的孩子有哪些坏毛病，说说看。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滔滔不绝，不停地吐槽自家的孩子有多么懒，性格有多么奇怪，多么的不爱学习等等。突然，专家话锋一转问道，在孩子的这些坏毛病中，父母能看到优点吗？瞬间现场鸦雀无声。大部分的父母总是觉得孩子不够好，坏毛病太多，于是便带着这种偏见不断地放大孩子的问题。可是父母们却忽略了这些毛病的背后还隐藏着教育孩子的契机。如果父母一直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问题上，难免会觉得孩子一无是处，哪哪都不够好。但如果父母不再局限于问题，而是把孩子的问题视为教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说到底，孩子是否优秀，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看待。如果父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孩子，多看看孩子好的一面，多肯定孩子的变化与进步，用正面

积极的话语来鼓励和引导孩子，那么孩子才有可能被激励、被唤起、被点燃，真正成为父母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育儿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育儿”就能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这三个错误的教育思想，父母需要注意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树立的思想和三观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孩子一生的思维和认知。如果父母给孩子树立了错误的思想，那么孩子的未来很可能会变得迷茫糟糕，甚至还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就来分享几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几种错误的教育思想，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如果有类似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引起重视，并且及时改正。第一，向孩子哭穷。不少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建立勤俭节约的概念，经常会在孩子面前说家里穷、没钱等等。虽说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能采用哭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建立节约的意识。要知道，勤俭节约和哭穷完全是两种概念。孩子在6岁之前，他们对于一些经济概念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孩子会学着父母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如果父母长期在孩子面前哭穷，那么孩子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家里很穷，什么都买不起，甚至会因此变得自卑敏感，这对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交际以及以后的婚姻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第二，强迫孩子听话。很多父母片面地认为，孩子听话懂事就是孩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从自己的安排，殊不知孩子也是一个独立有思想的个体。曾经有儿童心理教育学家称，从人类的个体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太过于听话懂事的孩子，内心多数是没有安全感的，甚至会自卑，很有可能会发展为讨好型人格。这是因为孩子长期生活在听话的严格要求下，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理解，他们内心就会变得脆弱而敏感，没有安全感。他们害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意见与愤怒，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并且又很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于是这类孩子就会选择隐忍，即使不小心发生了冲突，也会先去反省自己，甚至会主动道歉。孩子有这样的心理，不仅容易自卑焦虑，还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第三，过度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当今社会，学习成绩俨然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可是这种将成绩当作孩子全部的思想是大错特错的。学习成绩对于孩子来讲，未来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成绩并不代表着孩子的一生。因为除了成绩之外，孩子还需要培养好的性格、健康的心理、出色的能力等等。只有全面发展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而一味地拿着成绩来要求孩子，只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可能将孩子培养成一个高分低能、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最后，教育孩子从来都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只要父母树立起正确的教育思想，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孩子就不会走弯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个正确的育儿观，父母需要注意了。教育学心理专家洛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上的错误比任何其他的错误都不可侵犯。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他们不是父母教育的试验品，所以为了让孩子更好的成长，父母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以下三点。第一，父母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著名的苏联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在教育孩子。父母怎么和别人交流，怎么穿衣吃饭，怎么表达自己的开心与愤怒，怎么对待自己的朋友，这所有的一切在无形当中对孩子都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积极正向的引导。比如带孩子外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走斑马线，不闯红绿灯，这能让孩子学会遵守交通规则，将来他也会知道要遵守法律法规。第二，拒绝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以前一些严厉的父母在孩子犯错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会选择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实行素质教育之后，父母又有了新型的家庭暴力方式，比如对孩子冷嘲热讽、忽略孩子等等。如果说武力给孩子带来的是严重的身心伤害，那么忽视和言语讽刺给孩子造成的则是另一种难以接受的精神虐待，这将直接摧毁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父母向孩子表达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无声的暴力。希望父母们能够和孩子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做到事事有沟通、有尊重、有爱。第三，不当众批评孩子。之前我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

0: 题。毁掉孩子很简单，只要你当众批评教育他，让他出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众批评会让一个人产生畏惧社会的心理，并且出现自惭形秽的念头。要知道，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父母的当众批评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在公共场合打击孩子，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当父母在公共场合对孩子有意见，或者希望孩子做出改变的时候，不妨尝试用宽容大度和耐心对待孩子，珍视孩子的尊严，换一种方法跟孩子说话。比如，没关系的，爸爸妈妈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

0: 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的房租好像
4: 又少又麻烦，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新装修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爸爸，我想出去玩。
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8: 想。
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8: 那是为啥呀？
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老大，
1: 十九，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丽天的时间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走在街上，突然的一段旋律呢就钻进耳朵，让您不由自主的来哼唱起来。或者呢是逛一个商场，发现每一家店呢都在放同一首歌，这就是神曲的魅力，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那些我们躲不过的华语神曲。他们或许不够高雅，但是足够真实；或许简单直接，却唱出了最朴素的情感。那么首先登场的呢，必须是广场舞界的绝对霸主，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旋律一响起呢，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会随之振奋。这首歌呢就是筷子兄弟带来的小苹果。2014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就以推哭拉朽之势呢是席卷了全国。相信这样简单的旋律，重复的节奏，让它呢成为了大爷大妈们健身的首选，也成为了无数人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耳虫。

小苹果呢作为神曲呢是保持了曲调的顺口，余音绕梁无限循环的传统，颇具特色的动感节拍，一改筷子兄弟昔日的悲伤曲风。这首歌的音色呢是清新而明亮，用直抒胸臆的笔拟，具有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

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人一身膏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门没信号。小皮裙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

0: 前游，捂住脑门晃动你胯胯轴，好像有神来在发愁。我傻逼呀，
1: 身体越发散，我心跳带你回家。从广场舞跳到迪厅，野狼 disco 呢又带来了新一轮的狂欢。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这歌词一出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开始比划了。这首融合了东北腔调和复古 disco 节奏的歌曲呢，凭借着十足的烟火气和魔性的舞蹈动作，从短视频平台呢是火到了春节的舞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年度记忆。看见你们双手，这个是 DJ 天地，麦是小的，欢迎你。

0: 成，左边右边脚要疼，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山脚的灯球，来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头，左手右手往前游，左脑儿晃动刮关轴，好像有事在发愁，
1: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2: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的。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
3: 神曲呢，不只是魔性洗脑，更能够唱出大众心声。2018年，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就像是一匹黑马，突然闯进了大家的视野。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唱出了多少都市人心中的向往与挣扎呀！那种粗粝中的豪迈，让无数奔波在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找到了情感出口。

从大漠豪情转到深情告白，马良的往后余生呢，用最简单的承诺打动人心。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最动人的爱情誓言。这首歌曲呢，在2018年成为了婚礼热门的 BGM， 抖音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也是超过了50亿次，因为他唱出了每个人对一生只爱一人的美好向往。

说到全民跟唱，那么这一首学猫叫啊，绝对是现象级的存在。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这歌词呢，简单到孩子们都能够马上学会，配合可爱的手势动作，在短视频平台呢，也是引发了模仿的狂潮。虽然评价两极分化，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它当年的火爆程度。

些歌曲呢之所以被称为神曲，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朗朗上口的旋律或精良的制作，更是因为他们准确地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脉搏，唱出了我们共有的快乐、迷茫、坚持与渴望。他们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或孤独或喜悦的时刻，总会有一首歌能够理解你。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乌鸡国王这死皇上找到唐僧是哭天抹泪甩大鼻涕，唐僧善念在怀呀，真就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这才把三个徒弟凑到一块儿。

0: 眼皮儿啊。三年了，他爹对他控制的特别特的死，就连跟他母后见面都不允许了，一天呢就让他念书练武。这天这太子啊硬着脑瓜皮找他爸爸请假去了，说要出城行为采猎。这当皇上的，也就是妖精变的这位呀，勉强的点了点头。太子这才带着随从，带着弓箭，驾着鹰，牵着狗，又到城里头出来了。为什么要打猎呀？就是找刺激呀。看见什么张跑野鹿啊，过去啊，噗噗，就这么几下，这鲜血往外头这么一喷呢，他感觉刺激性特别的强烈，能够消解忧愁啊。带着人马出来了，一直往东走，还没有七八里的路程呢，忽然之间路旁这草丛里头啊，蹭窜出一只小白兔来。这太子一看来了精神了，赶紧由他身背后把弓箭给摘下来，刃扣搭弦啊，啪，就是这么一箭。您别说呀，他这剑法练了这么长时间呢，真就有长进，不说百步穿羊也差不多少，起码说是百步穿兔子啊，噗一箭正中着小白兔的后背。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兔子不但没有翻身栽倒，反而啊更精神了啊，奔巴烂蹦朝着正东的方向啊，这奇快如飞就跑下去了。太子一看，呀哈，这个小畜生这生命力挺顽强啊，来呀给我追。是啊，七仨战马乱斗交还，好几十人就追这一只兔子。这兔子能耐是太大了，你紧追他紧跑，你慢追他慢跑，一口气儿跑出来40多里。再往前边瞧，红砖绿瓦一座大庙，正是那赤剑宝林寺。这兔子倒在门口这儿蹭一下消失了。等太子追到近前仔细一瞧，喂呀，他是大吃了一惊。虽然说兔子没了，但是射兔子的那支箭还在那儿呢，就扎在这门板上头。太子心说，这不对劲儿啊，明明射在兔子身上了，怎么又钉到这门板上了呢？哎呀，是好生的奇怪。等太子甩蹬离鞍，由得马上下来，站在庙门前仔细这么一看，上边一块大大的匾额，上写着5个大字“赤剑宝林寺”。哦，想起来了，这是5年前呢，我爹干的这么一件好事，崇佛斋僧，由打这国库躺银里头拨出来10万两啊，修了这么一座大庙。哎呀，眨眼之间我好几年都没来了。得嘞，因过道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嗨，我进去散散心吧。这时候啊，他手下的随从也都聚拢过来了。哎，殿下，这怎么回事？不用多问了，跟随着我到庙中走走。啊，是嘞。众人簇拥着他奔这宝林寺里头可就来了。他们这么一折腾，这动静小得了吗？早有小和尚发现了，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那个方丈叫做智障和尚啊，一听这消息脑袋是嗡嗡直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想在这宝林寺中游览游览。这和尚赶紧站起来，往旁边这么一退，这太子迈步就往里头溜达，先看看大雄宝殿，又看看观音殿，都挺满意，还烧了那么几炷香，祷告了那么两回，又往后边走，一看呢，宝林寺的这个游廊修的也非常漂亮，哎，溜达溜达吧。正往前走着呢，这太子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啊？他就发现这游廊正中间，哎，就这道路当间啊，盘膝打坐一个白胖白胖的和尚。太子再想过去可就不成了，哎呀，这玩意儿可真别扭。有道是破车不挡好道，好狗还不挡道。这和尚跟肉头阵一样，往这一堵，哎呀，不光堵路，他堵心呢。太子用手一指，啊，都，你这僧人好生大胆，还不给我闪腿一边。一旁边呢，那方丈智障和尚可吓坏了，赶紧过来，太子千岁，这是一个挂单的和尚，据说呀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太子把脸往下一沉，既然是大唐国来的，就是礼仪之邦的僧人呢，因何如此的不懂规矩呢？来人呐，要在过去把他的秃脑袋给我拧下来。啊，这太子也够狠的，手下众兵丁哗一下就过去了，撸胳膊挽袖子就想拧那颗秃脑袋。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喽，就离这和尚还有那么3尺远左右，就这帮人呢，说什么也过不去了，就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一样。哎呀，这哎呀，怎么推怎么撞都是过不去，可是用眼睛看呢，又是刃麻都没有，完全透明的。就那和尚那脑袋，哎，秃亮亮秃亮亮的，就在眼前这么放着，他们想摸就是摸不着啊。太子一下就懵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和尚是高人呐，你们都与我退下了，是嘞是嘞。哇，这帮人呢又退下去，太子上前躬身施礼，这位圣僧啊，不知您是从何处来的，因何在此阻路呢？他这一客气，对面这帅气的和尚乐了，阿弥陀佛，他由打地上站起来了，贫僧叫做唐三藏，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赶奔西天拜佛献宝的。哎呀，太子一听说拜佛献宝，他这眼睛发亮，好奇之心人皆有嘛。这位唐长老啊，你说献宝，但不知有何宝物呢？阿弥陀佛，太子您要想看看也可以，的确是有宝物啊。哦，这太子挺高兴，那您可不可以把宝贝拿出来让我先看看呢？这唐僧乐了，殿下呀，想看宝贝却也不难，只不过贫僧想问一个问题。圣僧有话请讲。太子啊，就是这人生在世能有几种恩情呢？这太子想了想，圣僧啊，依我看人生在世有4种恩情。阿弥陀佛，但不知是哪4种恩情。就是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呢。这唐三藏听完了一阵的冷笑，太子啊，我认为您说的不对。我说的哪处不妥呢？您说有4种恩情，依贫僧看呢，只有3种。

赶紧从里头屁滚尿流的往外头跑，迎接皇太子。等见面之后，趴地下就磕头啊。这太子一摆手，免，一旁站下，今天没有旁的事儿，我就是让。

0: 是天地盖载，日月照临，和国王水土，那个父母养育之恩嘛，哎呀，根本就拿不上桌面啊。嗯，这太子有点不高兴啊。圣僧，你乃是出家修行之人呢，从表面上看也应该是高僧大德，为什么说出这无父无君之话呢？这唐僧又乐了，殿下，这可不是贫僧说的，就是我那宝贝说的。实不相瞒，我那宝贝啊，有个名字叫做立地货，它是上至500年，中至500年，下至500年。是他跟我说，人活着呀，没有父母养育之恩。嗯，太子越发的不高兴了。圣僧，那你就把立地货拿出来让我盘问盘问他。唐僧点了点头，太子啊，这倒是不难，不过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两个还是倒在禅堂当中一叙吧。啊，好吧。这太子跟着唐僧就进了禅房了，分宾主落座，这和尚智障带着小和尚啊过来给献茶了。献完之后，这太子一摆手，出去出去出去，此处用尔等不着，就把众多的和尚还有手下的随从啊都给打发出去。唐僧一摆手，让猪八戒和沙僧也出去。这哥俩呀，不是说不让他们听，是让他们看着那些僧人和太子的那些随从。因为唐僧啊要跟这太子谈机密大事，任何人不能让他们偷听。唐僧一看这屋里头安全了，这才呀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掏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往桌上这么一摆。殿下，这就是立地货。哦，太子一伸手摁崩簧，嘎巴一声，这盒盖啊弹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太子就是一愣啊。就见这盒里头啊有一个小猴子的小猴子，太迷你太袖珍了，就那个头啊也就是一寸多高，到不了两寸，浑身上下毛茸茸的，脑袋上头还戴着金箍，身上穿着僧袍，外罩着虎皮坎肩虎皮裙。这太子不认识，实际上这就是孙悟空啊。孙猴子会72般变化，变成这么个小个儿，那还费劲吗？这太子他没见过呀，乐的是手舞足蹈，哎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还真是个宝贝。这小猴子呢，有点盒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先到桌子上头，然后啊又一窜到了太子的这胳膊上头，顺着手臂跑到肩膀头上来了。太子更感觉有意思，扭着头就问他，哎，你叫立地货呀？哎，不错，哎，我就是立地货，立地货。哎呀，哈哈哈哈，你还能口吐人言，我听这位唐朝圣僧已经讲了，你前知500年，中知500年，后知500年，那你给我说说，你知道什么特殊的事儿啊？太子殿下呀，我就知道有一个事儿，挺特殊，跟你关系还挺大。哦，那你说说吧。殿下呀，就是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呸！可把太子给恶心坏了。你这个立地货，你是胡说八道吧？就冲你这一句话，就应该把你碎尸万段。我父王活得好好的，你怎么咒他呀？哎，不是不是，你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不，你爸爸死了，不，你爸爸死了，喂，殿下呀，这事儿您就别客气了，该谁爸爸死，谁爸爸死。这太子一听啊，更别扭了，立地货，你说这话有没有原因呢？啊，当然是有原因了。哎，别着急，听我道来。这孙猴子 连窜带跳啊，啊，啵啵啵，叭叭叭，可就讲起来了。讲的什么内容呢？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死皇上，原来的乌鸡国王啊，托梦讲的那一大套，什么终南山的老道全真帮着求雨呀，什么结拜异姓兄弟，让这个妖道在这乌鸡国跟着一块享福啊，后来到御花园里头游玩，把这老国王推到八角琉璃井当中，然后又拿太湖石给压上了，就整个这一大套吧，全都讲述了一遍。这太子在这静静的听着，哎呀，说这是瞎话吧，他讲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这是真的呢，纯粹又是无稽之谈。等这小猴说完了，太子苍啷啷啷把宝剑就拔出来了，寒光闪闪呢，你住口，说这话你可得有证据呀。啊，证据当然是有了，等着哈，我给你拿去。说完了，这小猴啊嘣一蹦，蹦到地上了，然后这身躯晃晃悠悠，呜，他长起来了，长到孙悟空平时那个头，他不长了。就这个把太子也吓一跳，我的天哪，你到底是什么人？太子，实不相瞒呢，我不叫立地祸，我叫孙行者，乃是唐朝和尚的大徒弟。唐僧在旁边坐着呢，也是连连的点头，殿下呀，刚才悟空所说半字不假，有这个证据您看看吧。说着话，取出一物往桌子上这么一放，这太子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呀，他简直都懵了。一看这东西太熟悉了，正是他父王随身携带的宝贝，叫做金镶白玉龟。啊，殿下，有了这个证据你还不相信吗？说实话，这太子啊，他是将信将疑。殿下，你要是再不相信呢，你就马上回到皇宫里头，哎，见着你的母后，你问问这三年来你爸爸对他的感情有没有变化。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太子心说，这三年我的父王是有点反常啊，为什么找了无数的借口，就是不让我去见我的母后呢？我也确实想我妈了，另外这个事儿不问也不行啊。好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去见母后。如果你们说这话靠谱，那还则罢了，如果是胡说八道，放心，你们一个都走不了。这太子苍啷啷宝剑还匣呀，由打这宝林寺里头可就出来了。这回呀，不要随从，让他们都在这儿等着，他单人独骑，快马加鞭，偷偷的就跑到乌鸡国的皇宫里头来了。因为他父王告诉他不许随便进皇城啊，这是借着这次行为采猎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偷看母后。书说简短呢，他由打后宰门悄悄地进去，悄悄地潜入这个朝阳正院，到里头一瞧，他母亲呢坐到那儿，两眼望着天花板，正捏呆呆发愣呢。这太子赶紧过去了，跪倒在地，母后，儿看您来了。这皇后受了一惊啊，赶紧拢目光仔细观看，哎呀，儿啊，你父王叫你来的吗？母后，是我自己偷着来的，而有一件机密大事要询问于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
2: 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乌鸡国的太子悄悄地来见母后，不敢走正阳门，是从后宰门呢溜进来的。等到在朝阳正院，往地上一跪呀，他是面带凄楚。这正宫娘娘也有点发傻呀，儿啊，你为什么如此的伤心呢？现如今你的父王年纪已经很高迈了，有朝一日龙归碧海，凤返丹霄，你呀就能继承帝位，可就是人王地主了，为什么还不高兴呢？一边说着，一边伸双手啊，把儿子给搀起来了，四目相对，有苦辣酸甜咸一起涌上了心头啊。亲娘俩三年没见着了，抱在一块儿，眼泪汪汪的，哭罢了多时，这太子啊，他得抓紧时间。娘啊，我是偷着来的，别让旁人给发现了。母后，我就想问一件事儿，就是现在升座九五之尊，天天跟您同床共枕的那个是什么人呢？呀，儿啊，你疯了不成？那分明是你的父王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母后，天天坐王位钻您被窝的那是个妖精啊，我的父王已经死了，被妖精扔到八角琉璃井里头，拿太湖石给压上了，都死了三年了，您陪着妖精睡觉睡了三年多了，您还不知道吗？啊啊，儿啊，你疯了不成？娘，我也没疯，我也没傻呀，这话是千真万确。儿还想问问您，这三年以来我爹跟您的感情怎么样啊，有没有变化呀？一问这句话，这正宫娘娘傻眼了，确实啊，这三年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以前那皇上夫君对自己多好啊，每天在寝宫里头点着灯，就是嘚吧嘚嘚吧嘚就聊起来没完，等熄了灯呢，夫妻两个是百般的恩爱。您别看那么大岁数了，但是那位乌鸡国王啊，他年媳妇儿每天是如胶似漆的，不亲热那么两个时辰呢他都不算完。可是最近这三年是一反常态呀，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这娘娘一想这个事儿，两只眼睛发直，愣愣磕磕，她就说不出话来，可把太子急坏了，母后有话您就说呀，别耽误了大事啊。哎，这娘娘长叹一声啊，说是三载之前温又暖，三年之后冷如冰，枕边切切将言问，她说是老迈身衰事不兴。儿啊，就这件事情的变化太突然了，我就是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弄不明白。哦，这皇王太子一下都清楚了，看起来那唐朝和尚没罢下，这事儿是千真万确。母后，孩儿为什么风似风火似火跑来见您呢？就因为今天呢有唐朝的和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事情来龙去脉就讲述了一遍，这皇后娘娘扑腾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了，半晌无言。儿啊，这都是真的吗？母后啊，根据这三年的变化还有您介绍的这些情况，恐怕真有这种事儿。您一定得保重身体，另外呢还得接茬跟那老妖精演戏，别让他怀疑上再把你给谋害了。孩儿我也要多加小心，马上回转那宝林寺找唐朝的僧人去商量对策呀。儿啊，你可要多多的保重啊。 娘啊，您放心吧，孩儿这就回去。说完了，一转身形，腾腾腾腾，离开这朝阳正院，从后宰门又溜出去，骑上快马，一溜烟尘呢，又回转着赤剑宝林寺。书说简短，又见着唐僧师徒了。太子这眼泪哗哗的，圣僧啊，要不是你们给我揭开这谜底，我这一辈子都得糊涂着死去。现如今我跟那终南山的老妖精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可惜我势单力薄，我想报仇我办不到啊，圣僧你们多多的帮忙吧。
1: 啊，哈哈，
0: 殿下不必着急啊，我把你叫来说明这个事儿，就是让你做到心里头有数
2: 啊。这位孙长老，那么下一步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0: 你呀，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做一件事儿就够了，就是啊，哎，装大瓣蒜，别让人家怀疑你，剩下的事都由俺老孙呐。
2: 太子点了点头，千恩万谢，站起身形刚要走，哎呀，他又为难了。圣僧啊，今天我耽搁的时间太多太多了，我名义上是出来行为采猎，但是一件猎物我都没有啊。这么长时间回去见我的那个父王啊，呸，见那个老妖精，他肯定得怀疑呀。
0: 啊那不打紧，我给你赠送一些猎物也就行了，你带着人马就往回走，就记住啊，这大路两旁啊，什么野鸡呀、啊、野兔啊、张跑野鹿全都有，你捡吧捡吧，回去糊弄人去吧。
2: 多谢孙长老。这太子转身就出来了，带着人往回走啊。一看，嘿，这孙猴真是不扒瞎，这大路两旁啊，各种猎物一堆一堆的。太子就吩咐捡，多捡点啊，就都说是我打的，显显我这能耐梗。这些兵丁也不敢乐，心说我们家太子什么时候喜欢上吹牛了，捡吧，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呀。那么这些猎物是从何而来呀？那还用问吗？全是孙猴捣的鬼，他把当地的山神土地念咒给拘出来了，告诉他们，你们这帮小子一天闲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干脆也干点人事吧，去给我打猎去，什么张跑野鹿打完了往路两旁这么一扔就得了。这帮山神土地一听， 这叫什么差事啊，打完猎物全扔了，嘿嘿，这倒霉催的。可是孙猴太厉害，他们也不敢惹，所以都照着办了。

0: 这太子才满载而回。压下这头咱不提呀，单说这唐僧师徒四人就在宝林寺里头住着。这天晚上啊，又都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这孙猴啊，他蹦起来了。谁都不打扰，就是聂祖潜宗来在了这猪八戒的旁边，用手一拽他耳朵：“呆子，呆子！”
1: 大师兄，这黑灯瞎火的不让睡觉，你捣什么鬼呀？
0: 今天晚上有个好事，就是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你想要不想要啊？
1: 宝贝？
0: 这猪八戒呀是财迷，扑棱一下坐起来了。
1: 猴哥，这宝贝在哪儿呢？咱们哥俩去得去，回头咱们好分呢。
0: 呆子，如果说得来宝贝，你是头一功，全都归你，老孙我不要。
1: 哎呦，真是我好猴哥，还够大方的。走走走，得宝贝去。
0: 一说要发财了，这猪八戒睡意全无，跟随着孙悟空可就出来了。就这猪八戒憨不愣登的，还不知道孙猴让他干什么去呢。
1: 猴哥呀，这宝贝在哪边啊？
0: 不用多说话啊，跟我走就行了。说到这儿，孙猴掐诀念咒，有一朵云彩从这地平面升起呀，拖着他们俩往这个正西的方向就飞。不大一会儿就进了乌鸡国了，再过一会儿啊，到了皇城了，再过一会儿奔后边到了御花园了，刷一下云光落地。孙猴拽着猪八戒下来了：“呆子，这地方就有宝贝。
1: 猴哥，在哪儿呢？我来挖，我这耙子也派上用场了。
0: 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你跟我来。”领着八戒倒在一棵芭蕉树底下，呆子，把这块大石头给搬开了。
1: 石头底下压着宝贝呢。我有啥力气？
0: 说有宝贝，他这力气用不完了，上前搬住这大块石头，咣当，给周一边去了。呆子，宝贝就在这儿呢。猪八戒扭头这么一看呢，一记闪光啊！
1: 哎呦，我的天哪，果然有宝贝呀！
0: 可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呢，又泄气了。闹了半天呢，是一口八角的琉璃井，这井里头水挺深呢，有星月之光这么一照，水刷刷的一反光，所以耀眼生辉。
1: 哎呀，这是井啊，浇花用的，它没有宝贝呀。
0: 呆子，这宝贝就在井里头呢，我下去给捞上来。
1: 别，猴哥，你那么高身份地位，下去多不合适啊。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老猪负其劳啊。我下去。
0: 实际上猪八戒呀动了个心眼儿，心说这猴可是够精的，要是他亲力亲为把宝贝拿到手里头之后，他肯定不给我了。
1: 干脆我下去吧，得着宝贝我也不给你。
0: 可是趴到井口往下瞧瞧，这老猪又傻眼了。
1: 猴哥呀，这水挺深呢，挺凉啊，我也下不去呀。
0: 呆子，你游泳的技术是一流啊，世界冠军都非你莫属。
1: 那倒是。
0: 既然如此，你就把衣服扒光了，跳到井里头，我把如意金箍棒啊变得长长的，你抓住棒子这一端，我抓住棒子这一端，往下这么一送，你不就下去了吗？
1: 好主意，好主意。别把衣服整湿了。我脱。
0: 好家伙，真卖力气，刷刷刷，上衣下衣裤子连大裤衩子都脱了，走油辣大光杆啊，光腚拉叉一只大公猪。
1: 猴哥，看我这形象怎么样？
0: 倒是挺性感，挺性感。
1: 这也就是大黑天，也没有大姑娘小媳妇儿，所以我就放肆了。
0: 呆子， 抓住我的金箍棒，送你。

0: 井取宝贝。
1: 哎，好嘞。
0: 这光不出溜的猪八戒抓住了金箍棒的这一端，孙猴也是够损的，冷不丁往这水里头这么一怼，哎，下去吧，顿，我的妈呀，猪八戒就沉到水底了，孙猴更损了，层把这金箍棒啊给拽上来了。猪八戒坐到井底就骂上街了，哎呀，这遭瘟的猴子，原来又是调理我呀，这地方有宝贝吗？他睁开眼睛一瞧，哎呀，有点傻眼，以为这井底下能有多大空间呢，可没想到这空间可太大了，方圆呢得有那么好几丈。老猪，我得仔细瞧瞧。他也忘了自己是大光腚了，哎，站起来溜溜达达在这井底下来回就溜弯，也该着他丢人现眼。说是没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可是水底下竟然有了，有的那边啊过来四五位小姑娘，都是挎着竹篮子采这个水蘑菇呢，还有摘这个水浪花的。
2: 姐姐妹妹，哎呦，今天收获可是不少啊，咱们回去吧。
3: 好嘞。
0: 说说笑笑的奔这边来了，猪八戒光着腚就迎过去了。
1: 几位女菩萨。
0: 这帮小姑娘啊一眼可就看见了，
2: 哎呦我的妈呀，有个大流氓啊，快跑啊，哇，
0: 拎着篮子就跑啊。这猪八戒在后边还追呢，哎，光着腚，
1: 哎，我不是流氓，我不是流氓，你们看看我是流氓吗？
0: 那谁敢看他呀？哇，全跑没影了。猪八戒在屁股后边还追呢，追来追去，发现呢，这些姑娘全都进入一个大门了啊，咣当当，这大门关的是死死的。猪八戒站到这门口。抬头观瞧，一看上边写了三个大字啊，是水晶宫。
1: 这大海里头才有龙王爷呢，才有水晶宫呢，这井底下啊怎么也有啊？
0: 正在迟疑之时，吱扭一声，大门开了，由打里头迈步走出来一位龙王，身后啊还带着几个随从的，手里头都拿着棍棒铁尺。这龙王当先就问，什么人在我水晶宫门前耍流氓啊？猪八戒还挺客气，
1: 是我老猪，我老猪耍的，
0: 我龙王爷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怕把衣服打湿了，所以脱了一个大光腚，你这玩意儿他也不怪我呀，不怪你还怪我吧。这龙王爷刚要动怒，可是仔细一看呢，他又忍住了。面前这位，您莫非是那天蓬元帅？猪八戒一听，嘿嘿，哦，这地方还遇上熟人了。
1: 正是老猪啊！
0: 我说龙王爷，你讲讲你是怎么回事吧？
1: 哎呀，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我就是这八角琉璃井底下的井龙王啊。
1: 哦，我就知道江河湖海里头有龙王，没想到这井里头还有龙王啊。
0: 啊，有啊有啊，当然我法力微浅，手下的随从也不多呀，刚才那几个采水蘑菇采水浪花的女孩子，那是我的棒姐妹，他们说你光腚拉叉的耍流氓，所以我带着几个小伙子出来呀，想修理修理你，没想到还是天蓬元帅，里边有请，里边有请。
2: 猪八戒一听，这还挺给面子，
0: 别看我钉耙也没带，扔在这个井上头了，衣服也没穿，拖在井上头了，光吧出溜的，还挺受尊重的，倍儿有面子。
2: 好嘛，他这还有面子呢，
0: 跟随着景龙王到里头来了。倒在正厅上分宾主落座，依着这景龙王啊，先找件衣服给猪八戒穿上，怎奈找了好几件，这猪八戒都穿不上啊，他太胖了，人家衣服都太瘦。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我还是光着腚吧，这样倒是性感也凉快呀。哎呀，这龙王啊一摆手，把所有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打发出去了，就留一帮大老爷们儿在两旁伺候。猪八戒喝了两口茶，这才想起来孙猴说的话。
1: 我景龙王爷呀，我猴哥说了，你这井底下有宝贝呀，赶紧拿出来吧，送给我老猪。
0: 景龙王一听啊，有点为难，
1: 我法力微浅，爷练不出什么好宝贝来。你别谦虚呀，有就是有，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0: 这猪八戒呀恨不能过来抢来。这龙王眼珠转了转，既然是齐天大圣说我有宝贝，那我就明白了，我肯定是有啊。
1: 那就快给我吧。
0: 天蓬元帅，这宝贝呀，我还有点拿不动，你跟着我到后院瞧一瞧吧。
1: 好嘞。
0: 猪八戒大财迷，光着腚跟着龙王奔后边走。这龙王爷用手一指，您看了吗？那地下躺着的就是宝贝。猪八戒紧赶两步到在跟前呢，一哈腰就看明白了。
1: 哎呀，这是他娘的什么宝贝呀？是一具死尸啊。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

0: 下，
1: 每年的年
2: 多
1: 少
2: 六百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
2: 一度电
4: 不仅关系健康，
2: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
9: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来，
1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7: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
1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7: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17: 好主意。
21: 这是
1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5: 咦，那你是什么？
26: 我是光盘。
2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78-6639 400-778-6639 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链接城乡宣，
4: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5: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

0: 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办案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律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0431-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是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律师。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您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没合口的贾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贾先生您好。
2: 啊，好，师傅你好啊，梁岩呐、
0: 我是秦宪啊，您讲，
2: 我有啊，那个我有点手机纠纷，我先问我俩贾律师
0: 啊，您说，
2: 不跟你说
0: 啊，
2: 以前呢是这个东西水泥道没修上，这个修了水泥道了吧，我的道低，水泥道高，我在水泥道底下下个管，经过人家往人家地里躺，人家现在不让我往里躺，我怎么办呢？人村。
0: 贾先生，您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信号不是很好，您就想问问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贾先生，
2: 怎么办呢？就说是那水的话，那水在地里边，现在把苞苗都压下去了，你怎么整啊？他现在一提他不让我往他地里他走水呀。
0: 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您移动一下您的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啊，稍微移动一下，贾律师。
2: 好，谢谢。
1: 这个是咱们那个
0: 没合口的贾律师这个贾先生。
1: 贾先生那你好啊，是咱们这种情况呢，属于什么呢？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啊，咱们是属于一个相邻排水的纠纷。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咱们邻里之间呢，按照以生产生活方便这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精神公平合理的处理一个排水的问题。那么你家的地势低新修的路面把它抬高了，

0: 牌子本身客观上这个排不出去的，不能直接把机子排到他人承包，但是咱们不能把直接水子排到他人的承包地里边去，但是怎么可以这个想其他的办法啊，可以经过他其他家的耕地排到这个比如说那个排水渠里面呢，但是可以想办法。首先那么我觉得还是可以找村干部进行当面跟他去协商去商量这个事儿，找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比如说你这个改一个排水管这个走的方向，比如说把水引到这公共的这个沟渠里面去路边如果有排水沟的情况下这公共的区域这个想办法排到公共的区域。当然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要排水需要借助你邻居家的，就是你对邻的这个土地的情况下，这个是他应当允许你利用的。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咱们给人家地里边造成损失了，比如说占用他的一定的地棒苗要需要那个损害他的一定棒苗，那么咱们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偿。但是呢这个咱们是有权利从他的家那个地里边这个排水的，这是有权利的。如果这种情况呢，可以经过村里边去帮你们协商去可以协商处理。
1: 那协商就是村书记协商不了，我还得找谁呀？
2: 您经过协商了吗，贾先生？
1: 不，那咱们那个村书记吧，调解不了，我还得找谁呀？我找派出所还是找镇长啊？
2: 咱先问问您去找这个村里协商了吗？这个事儿？
1: 协商了，人村书记吧，人说我调解不了
2: 啊。
0: 如果是说你们这个村书记说调解不了的话，那么咱们可以找咱们乡镇的司法所会找咱们乡镇司法所或者乡里面的监管站
1: 找司法所，我不用找镇长啊。
2: 不用，司法所呢是调解这些问题的，咱就是出现问题了，咱就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司法所
1: 那行，那我现在上司法所找一下。你一犁的水不让排，你捞一犁的也不好使，
2: 是
1: 这么事儿。
2: 所以嘛，咱协商不成的话，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贾律师也告诉您了上这个司法所说一下您现在这个情况
1: 那个水吧，水沟子就下雨有水，不下雨没有水。
2: 是，明白明白您的这个现在的处境，确实挺难的。但是咱不得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吗？是不是？
1: 好了，谢谢了。
2: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变成了先生哈，您好。
3: 那个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两个老人吧，这个地好像有消息要占。完了就是，老爷子现在没有了。完了，他这意思，老人家儿子想那个占用老头这个地去，老儿子要好像是。
2: 您想问问这个能不能要去，或者说这种形式合不合理，是不是？
3: 对，这种合理。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0: 这位榆树的这位先生您好啊。
3: 您好。
0: 这个是这样的啊，您刚才说的这个老两口的地，那么老爷子没有了。占地点说儿子要钱了啊，那这个主要看什么呢？你这个老两口子地是单独他们一个确权本单独分的，还是和儿子在一起的？
3: 在一起呢，
0: 在一起就是和儿子在一起的。就是想要钱的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呗，是不是？
3: 没在一起过。
0: 地在不在一起？
3: 地在一起。
0: 是这样。如果是说这老两口子地跟着儿子是在一起的啊，比如说跟着儿子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儿子对这个承包地他也是有这个权利的。他也有权利。
3: 有权利
0: 的。是的。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老人儿子多，那没有和老人在一起的啊，就是
3: 老太太活着呢。
0: 我知道老太太活着呢，所以说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就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这个老人，比如说老两口子，比如说有两个儿子啊，但是他的地呢是和一个儿子在一起的，对吧？
3: 全在一起呢，他们家的地
0: 全在一起啊。如果是说啊，全在一起的，那就所有的子女啊，包括老人，对这个地共同享有权利，共同享有权利，因为这个土地不是遗产，不是说那个老一个说老头过世了，老头这片土地就变成遗产了，他不是的，就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对这片土地大家都有权利。
3: 啥意思呢？这不老太太他俩一直单过了，没跟儿子在一起过。完老太太说就让我问问有没有权利，他说他就是有，他有没有权利争取这个土地的钱。
0: 那就是看什么情况，就是你们家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分地的时候现在确权确到一起了啊，如果是确到一起了，那么原则上来说大家都有权利，但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已经内部的说那个把这地分出来的是谁是谁地，那么在你们家内部它也是产生效力的。
3: 那行，谢谢你。
2: 哎，那就这样，好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4: 对，我是我这我那一人，我这五宝就承包地给我要四亩地的，一人给我要2000块钱，合不理。
2: 啊，您是五宝户，然后呢，现在就是、
4: 啊、
2: 说这个土地一个月管你要2000块钱，合不合理？是不是意思？
4: 一年
2: 啊，对，我说要是一个月也太多了，一年啊，要2000块钱合不合理？是这意思不？啊，
4: 对。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0: 这位李老师先生您好啊，您说你是五保户，村里面说一个月、一年管你要2000块钱，要地钱是吗？
4: 啊，对，承包地钱。
0: 承包地钱，你这个地是在确权本里边呢，有没有确权？
4: 确权呀。
0: 如果是说啊，如果是现在你这个承包地，
4: 我确权人，听我说这个，我跟别人搭伙，我就是。大伙五个月的，我这一年给我要2000块钱，我四亩多地，四亩二分五。
0: 你是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已经是那个承包地，咱们承包地有承包合同呢，已经确权了，在这个承包合同或者是确权没有被撤销、没有被没认定无效的情况下，那么村里面这个是按照政策啊，咱们这个承包地是正常经营的，不需要缴纳额外这个钱。如果村里面让你交钱的话，咱们可以果断拒绝。
4: 现在我的交三下来说要一分要钱，你要2000块钱。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是那个村里边的，比如说机动地呀、或者是在你车外地呀，
4: 不是确权地，要确权地。
0: 如果是说你确权地啊，如果是你确权地的村集体是没有权利收取任何费用的。
4: 我不给兄弟啊，或者我不给兄弟啊。
0: 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这个因为收钱就是违法的，你可以不给他钱。如果说给你交钱了，你说他不想让你就不交钱就不让种地啊，那咱们是可以走这个诉讼程序，走法律程序，或者是咱们直接到乡镇去组织要求那个处理。
4: 那我谢谢你，好的，
2: 那就这样，王先生，好，再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三号线德惠的李女士，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李女士。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死亡赔偿金的事儿。
2: 您详细说说。
5: 就是那个死亡金吧，是我爸爸同年去世的。因为我爸年纪大，他赔了是25万，就连那个丧葬费一共赔了25万。完了呢，我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因为我哥21年前就去世了。完了，我嫂子20年前，我哥去世第二年，他就，跟那个邻村一个男的去过，但没有领结婚证。完了，我哥名下有2个孩子，孩子现在都已经上班了，大的33，小的24。但这个死亡，我妈还是一级残疾，因为我妈得需要我照顾，所以我和我家他一起就搬到他那个去照顾他去了。那你说这死亡金应该是怎么分配的？
2: 好的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现在您
5: 好，
0: 就是说呢，首先你明确点就是什么呢？你和你妈是肯定是一个主要权利人，你嫂子肯定是没有份儿的，你嫂子是没有份儿的，因为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是赔给近亲属的一个补偿，那么而且要优先照顾这个没有劳动能力需要抚养的人，那么你爸爸的这个近亲属就是配偶，这个子女，配偶和子女这个近亲属。那么，因为他不属于遗产，原则上你兄弟两个孩子，就是你哥哥2个孩子呢，他不能属于这个按照遗产的方式是代为继承啊，这是不可以的。
5: 这个我已经给他6万了，完他小少，他还来管我要的，完我妈就生气了，就生病了。他那个我给他是应该没有他的份儿，就是按我尽到的义务，我已经给他6万了。就是是不是如果他告到法院这嘎达，我会不会输呢？
0: 像你说这种情况啊。

0: 20多万，而受理人已经给他6万了。如果他告诉法院，大概率咱们也不会输，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一个死亡赔偿金呢，他是给这个近亲属的，
1: 嗯，
0: 贵亲给近亲属的，那么你这个他那边呢，有长期的不在这边生活，是吧？有20多年的，他不是遗产是可以代为继承的，而是你嫂子，他不是那个，他不属于近亲属。两个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从法律上都是他里边是那个近亲属范围内的，嗯，他那一直没有在那边生活，嗯，他也，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你就给已经给的那个6万了，是已经够了，嗯。
2: 就是已经够了。如果是我听别人说说按这个死亡赔偿金是这样分配的，去掉那个丧去掉那个丧葬费，完了那个剩下的如果是20万，完给我妈10万，完剩下那个10万有我哥和我俩的，完去掉5万，完剩那5万是我两个侄女，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0: 不是，其实这个就给谁的呢？就正常来说，就是那个因为死亡赔偿金啊，他这个还有丧葬费啊这些东西，它不是属于遗产。那么用于这个，首先这个钱呢是用于这个，比如说丧事丧葬费，就用于办理老人后事用的。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给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属于什么呢？它是这个近亲属之间进行分配的。近亲属就包括什么那个子女啊、兄弟姐妹呀、什么祖父母、外祖父母啊，或孙子女、外孙子女啊。法律上是分的，就是这些人。那你家里面就是说呢，首先是那个你爸爸的配偶，就是你母亲，她是那个必须得多分的。然后你呢？你是那个女儿，你也可以多分，那么像你两个哥哥的孩子，你哥哥两个孩子他们是少分，因为你嫂子她本身20年就改嫁了，没领，就是那个，她不属于近亲属，她是完全没有资格分的，所以说现在你说你的母亲那个身体的情况，而是需要你长期的照顾，但是你父亲呢也是生前也是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按照这个。还要看这个近疏的关系，还要看那个平时生活这个依赖性关系，还有看那个就是主要这个你母亲这个残疾嘛，她经济上有依赖程度比较大，然后你这边呢就是一长期需要照顾她，然后你这个可以说你们两个实际上会你母亲和你会多分，你两个侄儿那边他们就是少分了，
2: 行，那个还有个问题，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完了就是这农村不买那个意外险嘛，就交150块钱那个，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个意外险，就年年给他买，完意外险吧就有个10万块钱补偿，完我侄女又要这个10万，这10万是怎么一回事？那这10万块钱是我给我爸买的个意外险，那这10万是怎么分配呢？
0: 你这个意外险，首先看你有没有个受益人呢，有没有受益人？
2: 就是法定的，也没写谁是受益人，就是法定，他查了是法定。
0: 首先你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按照遗产来处理，按照遗产来处理的走法定程序，那么你们家里面呢是按照遗产，那么你妈妈这个她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你也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你两个哥哥他们属于代位继承，两个孩子代位继承，这个属于他这个，按照遗产来处理，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妈妈三分之一，你1/3，两个侄子他两个是1/3，
2: 是的，那行，那现在农村有个房子，我侄女要这个房子了，那这个房我现在我怎么办理？因为这个房子我现在我住着跟着我妈还有我对象嘛三个住着，就是我那丈夫，完了他又提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爸的名，那我现在这个他说这个房子也有他的，那现在我这个房子我怎么办理？我上哪去办理？我怎么弄？
0: 你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他房子本身如果是说是你爸爸的名下的房产，那么他过世了之后，他本身也是有遗产呢。在这里就说什么呢？你这个房子首先本身它有50%是由你母亲的，你父亲呢他过世了之后，就是他50%是属于遗产，那么这50%来进行分配，就在你和你母亲还有那个两个侄子，在你们4个人当中分配。但是呢，你和你两个侄子，他们只能是代位继承他爸爸那个份额的，那么他爸爸呢，就是20多年已经去世了。那这么多年的时候，还是你照顾你母亲，你那个，然后你母亲呢和你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生前也是主要是依靠你这个父亲这边生活的，他身体又不好，他那个所以说这个，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就是你和你母亲是多分，就这50%啊，你和你母亲也是要多分的。那么你两个侄子可能他分的会少，比如说分到10%啊或者15%啊， 啊，10%到20%现金分配。
2: 嗯，那我还得麻烦一下，那个，那他现在又要我妈妈的土地，我妈有责任填1亩4分地，因为我是农村人，我也没有5险1金，我都50多岁，我就在农村种地，我是农村人，他都上班，他现在要我妈的土地，那我妈的他就问了，他说的我奶，我爷现在死了，我奶的土地归谁所有啊？我奶奶死后的土地就得有他的，那这个土地和这个房产，我上哪去说去？我还得找派出所，还上哪去说明这个情况啊？那这个土地我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啊，土地这个主要看什么呢？看这个就是当年你那个你父母，土地跟谁分到一起的，确权确到有跟谁确到一起的，有没有跟你这两个侄子他们确到一起？
2: 确权应该是有我，有我爸，有我妈，有我哥，有我嫂子，有我大侄女，俺们6口人，应该是确到一起了。但我没有查到，我得上镇里头，去查一下子。如果查到这个6个人在一起了，现在我爸去世了，他又说我爸的土地，又说我妈那个责任田，那我现在我怎么办？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像你们家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土地呢，它不属于遗产。就是你父亲去世了啊，他这个就是他那份土地，他不属于遗产，是谁来继承？但是你们家呢，大家都是共有人，啊，确权证上面有名字的，啊，签上名的，大家都有权利来耕种，啊，所以说这个你们家庭进行协商处理，啊，像你们家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你的房产呐、土地呀、这些纠纷，可以这个你们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你们的村委会或者是你们的司法所帮助你们进行调解处理。如果是调解不成的，那么可能就需要这个对方有异议的那么由他们对上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2: 那我就问一下子，如果土地证就是确权证是由我哥，完了现在我们活的是应该1、2、3、4、5，确权证上有5口人，地是有6口人，那现在确权证上死2个人，一个我哥去世21年前去世，一个是我爸爸去世了，那这2份土地是不是确权证所有人平分呢？还是不是？还是我哥那份土地就是属于他儿女的？
0: 那么按照咱们那个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你们在一个承包户内的，承包户内这个人员没了，他们没了之后，这个地呢，由现有承包户内的，所有的共有人来大家进行平分的，
2: 我户口没有在那个村，因为我是外嫁女儿，但我那个
0: 户口没有关系啊，主要跟户口没有关系，就看你是不是承包户内的成员，
2: 那行，那我第一先找村上去调解，找村上去解决这问题。要如果解决不了，我就上司法所，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是的，没错，林律师。
2: 行，好了，
1: 这回问清楚了，
2: 贾律师。
1: 好，
2: 好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大家呢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那同时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之前呢也是接到过很多的朋友哈，就说在这个婚姻里面，感情走到了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肯定很多的朋友呢涉及到这个自己的情感问题，心里都会有顾虑哈，就是想签婚前协议又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呢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这个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呢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我们想告诉您就是哈，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价钱，但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你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啊、冷暴力啊、却拒绝沟通，还是说离婚的时候财产呢、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呢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啊。现在呢，您只要拨打速邦热线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预约电话哈。那。

0: 首次咨询呢是免费的，让专业的律师啊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直播热线04318567一啊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7。8581579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延吉的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嗯，贾律师好。我一个朋友吧，从我这借了8万多块钱，8万5，然后现在都到现在已经4年了，就是我一直管他要，完了就是说没钱没钱的拖，一直拖。完了最后我看没招了，这慢慢不得要欠黄了吗？完了我俩就协商了，他是咋的呢？他有一个乡下那有个自建那种那个住宅，完了他就是说的拿这个先抵押上，如果半年以后我要是还不上吧，这房子就归你。完了我现在就心里都没谱呢，我寻思他这自建房吧也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啥建房审批手续，你说他这房子我俩这种抵押这个约定有没有法律的效应呢？
0: 好，
1: 问贾律师。
0: 来问贾律师。贾律师。
2: 魏女士您好啊。
1: 您好。
2: 您所说的就是咱们这个没有产证的房子啊，有没有审批手续的房子能不能做抵押啊？首先这个这个房子它是个无证房，没有审批手续，属于违建啊，这个权属不明确的。你们约定的这种房子啊，就是这个抵押先抵押给你了啊，如果是到时候钱还不上了，这个房子就归你。实际上这种约定呢是无效的啊，这种约定是没有效力的。你们首先瑕疵，你们房子没产证，没审批手续，这是一个这个违章建筑的房子。然后你再一个约定呢，如果是说约定到，对于一个抵押合同来说，如果是约定到期不还款，房子归某某所有啊，这样的约定也是从法律上来说也是不允许这样约定的。如果有约定，也属于无效的约定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到期不还，啊，你这个首先不一定能拿到房子。即使说他最终同意给你这个房子了，那么这个房子呢，他也不能够说这个。因为他没有产证嘛，啊，没有审批手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将来是作为普通违章建筑啊，被拆除掉啊。当然，如果是说你后续能办理这个审批手续，能补办手续的话，啊，还有可能还是可以的。说这个房子给你了啊，给你一个使用权，啊，因为他刚才说他是个农村的房子，那么可能你只是一个暂时使用权。如果农村的房子是不能卖给外村人或者是城里人的，除非你说你是跟他是同一村的，否则的话，这个有更大的风险了。
1: 那知道了，那得回问问你，你说也不懂。再一个，贾律师，就是我俩当初吧，就是他写借条的时候，就是自己写上的，说意思给我那个利息，说这1.5%。完了，现在这不是他都起老本都还不上，他意思利息也还不了了。完了，我说那你就把8万5给我就行了，我就烧高香了。完了，那你说这种情况，我俩用不用那个借条再重签一下子呢？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借条要不要重签？关键看什么呢？就是咱这个，有没有这个，这个过这个诉讼时效？如果是说咱们那个没有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这个就没有必要再去签这个协议，重新签啊。如果是说你这个钱已经拖了4年了，你这个如果说已经超过了3年时效了啊，这个中间咱们没有证据跟他要过钱，那么已经过了时效了，那么现在咱们要重签一个借条。这个把他这个就写清楚了，这个钱是哪年借的，对吧？就是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啊，当初怎么约定的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把那个利息免除了啊，还应该还你本金多少，然后什么时候还，把他们写清楚了啊就可以了。
1: 好好，那谢谢您了。谢谢。
0: 那就这样好啊，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0，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71234。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那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包括像土地呀，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财产纠纷呢，很多的一些方面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6: 哦，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们两口子吧，当初是家里亲戚介绍认识的。然后相处了没多长时间，我俩就结婚了。现在婚后吧，发现两个人三观差太多了，干啥吧都聊到一块儿去，日子吧过得也特别别扭。然后我之前也提出过离婚，但是对方就说结婚不是儿戏，咋的都不同意。天天这么凑合过吧，实在是熬得太难受了。我就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能提出离婚不？
0: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嗯，像咱们这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两个人三观不合的，没办法沟通的啊，其实这属于典型的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咱们能不能离婚啊？因为这个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啊，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那么就是可以由这个咱们这个调解组织或者法院来那个会向可以那个向有关组织调解，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离婚。那么咱们向法院提，如果这种离婚的案件，如果是说确定感情彻底破裂了啊，那么就应该准予离婚的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那个重婚呐、或者家暴啊，或者遗弃呀、或者赌博吸毒的、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判。
0: 嗯。
2: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如果导致其他那个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是可以的。像你这种情况呢，因为双方这个只要能证明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了，反而就会判决离婚。那你知道就是你的三观不合啊，聊不到一块儿。日子过得也别别扭扭的，就是属于这个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这种情形，这种情况呢，它不像是家暴啊、出轨呢具体，但是只要能向法官充分的证明，你们确实已经无法共同生活了，法院这种同样会支持离婚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如果向法院起诉，只要有充分的证据，也是可以离婚的，
6: 那我需要哪些证据？这个不太懂啊，律师。
2: 嗯，像咱们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刚才我说的，咱们的证据就是任何三，这个情况属于这个三观不合，这个很难，就是像家暴啊，有就是说报警记录啊，或伤心鉴定什么的。那么咱们这种就要拿什么证据呢？向法官这个描述，然后聊不到一块儿的特别呢，让法官那个相信你们确实无法共同生活。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跟男方的那个你们之间的一些，比如说微信的聊天啊。或者当面沟通的录音呐、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或者说您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双方已经分居了啊？有没有分居的这个证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听明白了吧，周女士？
6: 那我知道了，那谢谢啊。
0: 嗯，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我们看到0431-8581-5700和5799空线，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公屏上哈、留言说想问一下贾律师，说贾律师想问一下，孩子之前啊是没有地的，然后现在能向村上去申请分地的事情吗？
2: 嗯，像这种啊，这个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新出生的人口没分到地的，嗯，这种农村出生的这个能不能要地呢？实际上咱们是可以向村里去申请分地的，但是呢不是说必须得给，因为这看什么情况。
0: 嗯，
2: 首先这个如果是给地，因为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呢不解决这个没地理问题，但是要明确什么呢？要村里边，你村里边有这个新开垦的，耕地，或者是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或者是那个有这个机动地，在这种情况下，村里面才有地可分的情况下，才要那根据，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些后继人员呢，这些新出生人口啊，然后出一个具体的，要出一个这个延包的方案，在延包方案当中那个确定啊，去怎么来这个。调整这个土地的问题啊，这个是可以申请的啊。那么如果村里面土地充裕的情况下啊，是可以给咱们分地的。
0: 好的啊，感谢贾律师。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白城的韩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韩女士您好，韩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请讲。
7: 哎，你好。我想咨询律师，就是我们单位吧，已经欠我们工资欠了5个月了。然后那个现在我听了风声，好像老板就把那个公司注销了。那如果他就注销或者申请破产的话，那我们工资还能拿到手吗？
0: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这韩律师您好啊，您说这个公司欠了5个月的工资的，现在好像这个要把这个公司注销了啊，或者是说申请破产了。如果是说这个公司啊注销或者是破产，不等于咱们公司就要工就不能要了啊，也不等于说咱公司打水漂了啊，咱们这是可以要的啊。如果是首先第一个，如果是公司破产了，如果破产的情况下，工资是第一顺序的，必须优先清偿的啊，优先清偿工资。比如说公司还欠其他的债权什么的，或者是这个税款什么的，这个都要先支付咱们的工资。只有支付咱公司之后的，就是有钱的再支付税款的，支付欠其他的钱，再还其他的钱。所以说这个情况，如果是只要公司有资产，公司破产了，第一顺序还你们的工资。如果是公司注销了，公司没有合法清算的情况下啊，正常注销要合法清算，清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先偿还咱们的工资的。如果他没有进行合法的清算，没结清工资就注销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直接起诉公司的股东啊。起诉公司的股东，要求他们个人，偿还咱们的这个拖欠咱们的工资。
7: 那行，那要回来就行。
0: 好的，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再拨打电话咨询哈，韩女士。
7: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榆树的郭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请讲。
8: 那个我是榆树的那个本地的村民，户口也在那儿，确权也确那了，土地也有
0: 啊。
8: 但是我在那个买了一个宅基地，这个宅基地它失火烧没了，很多年没盖了，10年了。我买完了以后呢，左邻右舍呀，完了都签字了，都确认了。完了那个卖房房主也签字也确认了。但是我现在呢种着庄呢，我没盖，这个会不会有什么争议啊？将来？
0: 再来问问贾律师啊。
2: 刘先生您好啊。
8: 你好。
2: 先第一点就是像这种情况啊，你这个买的宅基地，它是那个上面如果是没有房子，这个没有房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按照农村那个按照相关法律来说，如果是说你这个宅基地， 没有上面没宅基地空着那了，没有盖房子了，嗯
8: 啊，
2: 那么如果是你几年都没用，一直没用的话，那么村里块如果是说其他那个有要盖房子的，你确实是属于宅基地的，那么村里可以收回的，可以收回宅基地的，
8: 就是说有要申请盖房子就可以，人家这些申请就可以转让了，是吧？
2: 嗯，是的，那你这个如果你自己在村里边有没有房子？
8: 我农村没有。
0: 没有房子，这是刚买的宅基地是吧？
8: 是我去年买的。
0: 嗯，
2: 去年买的。那你之前有盖过房子吗？
8: 哎，之前的房子是我烧了。
2: 不是，你这个买这房子不就是买一块地吗？它上面有房子吗？
8: 就是一块地。
0: 嗯。
2: 哎，然后我问你，就是你在这个村里面，你现在是没有房子，你之前有过房子吗？
8: 之前有房子，有房照。
2: 之前有房照，嗯，
8: 对。
2: 嗯，你之前的房子是那个在两是买的房子的时候，还是你自己盖的？
8: 自己盖的。
2: 你自己盖的房子，然后卖了？
8: 不是，那个是别人的，原来房主的。
2: 嗯，就是你买的房子，我说你自己在村里原来的房子，是你自己建的房子，还是从别人手里买的？
8: 我给别人手买的。
2: 嗯，就不是说你现在这个是在空的宅基地这个。那如果是说你在别人买的房子，然后你又卖了啊？那么你现在也是符合盖房子的条件的，那你可以就是你这个宅基地，只要是村里不收回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在这盖房子。嗯，
8: 我已经申请到村里了，村里那个，他要叫那个住建局还是住建部啊，是那个啥玩意儿啊？要审核申请，完了给你测定面积。但是我是啥情况呢？现在因为我在长春住，我也没想到要回去盖住去，要盖完不得搁那空着，我一心搁那地放着。我想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盖，可不可以？会不会有争议？
2: 嗯、那个是有争议的啊。嗯，不
8: 有争议
2: 会
8: 是吗？
2: 是
0: 的，
2: 是有争议的啊。
0: 嗯
8: 好了，谢谢。
0: 嗯，哎，
8: 好了，清楚了，谢谢啊。
0: 好，再见啊，郭先生。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这位双阳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9: 喂。
0: 哎，你好，请讲。
9: 我讲哈，就是长双快速路，给我递烟了，到现在停苗钱始终他不给呀。
0: 王先生，你想问一下，这个长双公路当时是谁建的？你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村上，
9: 双阳县政府建的。
0: 嗯，
9: 到现在需要钱，你政府就说没有钱，你说这玩意是怎么解决？
0: 嗯，这个多长时间了？
9: 都四五年没钱了。
0: 四五年了是吧？
9: 啊。
0: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嗯，陆先生您好啊。你是说这个是这个修高速，修快速路是吧？
9: 啊，
2: 嗯，修快速路，然后把咱们地青苗压的已经拖了四五年了，像这个钱呢，按照法律规定，这个钱是必须得给的，首先呢，你要咱把责任方找清责任方，你要找清什么呢？就是建设单位，找建设单位，这个地谁建的？那么谁建的？这个他这个是有这个义务来补偿的，对咱们进行补偿性赔偿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直接找这个就是施工方或者是建设单位。
9: 我们去找这个双阳区交通局，他说的这政府没有钱，完了政府人员还不让我们见面，究竟这钱我究竟上哪要去？
2: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属于交通局的啊，所以说你们这个是还是要交通局的那个这个主管部门他来付钱。或者是那个拆迁征地部门啊，或者建设这个高速公路修路的部门，来就是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钱，那怎么办？咱们找的是解决不了啊，那就是那个咱们走法律程序按照规定
9: 走法律程序。他说的政府承担，那我们给县政府能让法院能给他提供吗？
2: 谁承担的话，咱们都可以走这个程序。你这个项目，比如说政府主导的项目。但实际上建设单位是那个是哪个交通局啊，还是哪其他的哪个局啊？就咱们是可以的啊，哪怕就是这个，不管是说哪个部门，都可以提起这个诉讼走法律程序，这是可以的。
9: 那我们县政府，我们去县政府还不让我们接见，完就到了不给解决呀？
2: 因为你说你这个修这个路啊，主要是你们当地的就是这个交通局啊，还是自然局啊，还是哪一个部门，就是那个是建设单位啊，你得找这个项目建设单位，或者说你说那个交通局，然后那个或者自然局。
9: 我们去找交通局的，我们不是一趟没去。政府交通局就说政府 我挣五千开不钱，你找找政府咱也、也不要再接见。
0: 是王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哈，您听听我们贾律师怎么说啊、
2: 现在这种情况啊，其实兜底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你找这个是可以找这个，比如说上级的啊，交通或者是这个治安资源主管部门啊，如果是就是

0: 一直不给，那么咱们也是可以走一个诉讼的方式的，不管是那个是交通局啊，是哪一部门，咱们都可以走诉讼的方式，要求他支付这个青苗补助款的，或者是那个补偿金呢，都可以，
1: 好的，
0: 然后你的判决生效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好的，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农安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我说就是我哥和我父亲在一起，他是一个，他俩在一个土地合同承包合同，我父亲去世了，完了我给养老送终，我哥是残疾人，完了，我哥这土地怎么能继承我儿子身上，他儿子身上？
2: 土地是不能继承的。首先，王先生，咱们来听听啊，贾律师怎么说？
0: 王先生您好啊，就是说你
3: 我知道不能继承，就是他的
0: 这个情况，
3: 他就是我这个叔辈的不亲哥哥，完他的侄儿，想抚养他大爷这个。养老送终。
0: 您说这种情况啊，就是咱们
3: 完了那个
2: 王先生，您听，我们听懂了啊，听懂您的意思了。听贾律师怎么说。
0: 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吧，它是不能继承的。不管是你父亲的还是你哥哥的地，都不能就是直接继承到你儿子名下。就是你父亲去世了，你哥哥是残疾人，这个地不会被收回，也不能直接给你儿子。这个地是由你哥哥来经营。承包经营，一个农村这个土地，它是这个按这个承包户来说的，如果是说你们家的人，包括你和你儿子，或者是你们和你哥哥和你那个父亲，他如果是在一个承包户内的，那么你们可以继续承包经营；如果说你们不在一个承包户内的，那么就是由你这个哥哥他继续承包经营，当然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家是邻地的情况下，或者是那个你这个，如果说他们人不在了，那么还有个邻子在的，那么这个邻地啊，那么你们是这个收益，你们是才可以这个兄弟姊妹之间是可以继承的，
3: 谁能继承啊？
0: 如果是有邻地啊，如果有树木是当年的收益，那个兄弟姐妹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可以继承的。
3: 那如果在承包期内他去世呢？
0: 在承包期内去世是他是种的什么地呀？是林地吗？
3: 承包地啊。
0: 如果是林地之外的，那看你哥哥如果在承包期内他过世了，那么就属于这个承包户内，如果没有其他人在了，就属于整户消
2: 亡。整户消亡，土地就要收回了，
0: 收回土地了。
3: 就在承包期内，就是整户不在也能收回。
0: 对，
3: 那承包期内不到时间能收回吗？
0: 承包期内你户内人员都没有了，户内都没有，就是合同交对方都没有了，就属于整户。
3: 那承包期不承包30年吗？就27年开始算吗？
2: 那咱不得看整
0: 人没了，对方人没了，
2: 是的，
0: 对方人没了，就是这个提前就结这合同终结了啊。
3: 那他直系亲属都谁能继承啊？
2: 不能，已经说了嘛，算整户消亡，这个土地就被收回了，王先生。
3: 收回了。就经济收益谁收啊？他的
0: 收益就是当年的。比如说那个人说人当年种的，庄稼都种上了，人就没了。那当年的收益是归那个兄弟姐妹可以继承，
3: 当年的就当年的，
2: 是的，
0: 对，就当年的，
3: 那行了，好吧。
2: 好，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九台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4: 好，
2: 请讲。
4: 我那个修高速公路吧，占我地，当时也没签那个什么征地合同啥，然后后来我去管他要，要了也给了点钱，完了我占了600平方，其实他就，没给我按我现在想法就没给我那么多钱，完了现在就影响我那个是他，当时他没交我名上没有我，完了后来他现在影响我实地保险，四口人交不上，
2: 你想问问怎么办是吧？
4: 这个我这个事儿得咋办？
2: 贾律师，
0: 像你说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占地了，当年那个，这个没有你的名，
4: 他没要，就是征地的时候没给我要，也没给我签什么征地合同，给我落下了，
0: 给你落下了，
4: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占地的没签合同，没有钱，没多给你钱的，属于违法占地，这个补偿不足。现在这种情况，你的土地如果是只要你手上有。

0: 争取的这个地是我的，嗯，那你村里肯定这个地争完了之后，这个钱按照正常来说，这个钱可能在村里，对吧？啊，
1: 好，嗯，
0: 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钱已经在村里了，你村里没给够的话，那你可以找村里那个去要求这笔钱。嗯，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关的证据，比如咱手里的原来的承包合同啊，或者是那个台账啊，去钱本啊，这些有没有？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说咱们的这个，这个实地保险的问题，对吧？
1: 啊，是他后来他什么？他给了一部分，给了头次给了15,000块钱，总共600多万给，叫感觉是给的少，就是完了他也没有账也没有啥的。
0: 嗯，就是你还有一个这个钱，如果给的少的话，如果你没按照标准来说吧，你得找到当年的标准呢。如果说是给少的，你可以找他。嗯，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实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实地保险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你家里边，这个不在实地保险名单里边，你可以你去到那个查一下的，首先到你的当地那个，比如说人社局啊，或者是乡镇的那个社保所去查一下有没有在。如果没在里边的话，那你就写一个申请。因为你当时确实是占地了，然后确实那个说现在符合条件了，那么咱们去申请去。
1: 自己申请了那个呀。
0: 对，
1: 行了，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速案件，还原真相。

0: 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1: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4: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2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4: 残花、虾壳。
2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

0: 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此刻节目的开始送上的第一首歌，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温暖男神李健，风吹麦浪。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后街男孩、Westlife、西城，还有 Spice Girls、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的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知道，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虽然少年们不畏惧牺牲，张松龄却不准备把所有人都填进去。看了看天边最后一缕微光，断然做出了决定。今天夜里的行动取消，咱们晾小鬼子一晚上，明天早晨再去找他们麻烦。好。赵天龙向来不会质疑好朋友的决定，第一时间跳下坐骑来表示支持。其他人对张松龄却不像赵天龙那样信任，互相看了看，犹豫着问道：如果咱们夜里不去的话，鬼子们有马贼帮忙值夜，会不会睡得更安稳呢？那样的话，明天他们可就更难对付了。咱们的目的是拖住他们，不是为了打赢，也不可能打得赢。张松龄想了想，非常耐心地强调：想要他们有所顾忌呢，咱们首先就得最大程度保存自己，否则一旦小鬼子确信咱们已经被累垮了，就可以忽略咱们，加速扑向王队长那边。少年们说不过张松龄，沉吟着点头，转眼却又七嘴八舌的议论：也不知道王队长他们撤了没有，这里距离喇叭沟可不算太远了，要是他们还没撤走的话，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20: 应该撤了吧，那些山前山后的百姓到这时候也应该走远了，
19: 要是能跟王队长他们通上信儿就好了，咱们这边和他们那边就可以配合着行动了。
18: 最后一句话听得张松龄连连苦笑，如果有一部野战电台随时和红胡子保持联络的话，这一仗当然要轻松的多了，至少不会是他们这边已经拼得人困马乏，喇嘛沟那边到底撤没撤离都不敢保证。然而野战电台这玩意儿在草原上目前属于绝对高科技，非但喇嘛沟游击队没有，其他草原上的大小王爷各路豪杰也同样没资格去置办，倒是黑石寨县城日本人的院子里好像配备了不止一套，光是屋顶上的天线就架了好几根，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打造的，明晃晃的隔着几条街都能看见。要是四秦王爷那边真的能派兵偷袭县城就好了，小鬼子听说老窝被抄，肯定会火烧火燎掉头往回跑的。做完了野战电台的梦，少年们又开始设想有一支骑兵出现给小鬼子来个围魏救赵。
20: 前几天张松龄骗他们去找思琴，用的就是这样一套善意的谎言，虽然很快就被郑小宝给识破了，但是现在大伙儿心里头却非常希望谎言能够成为现实。听少年们提起乌奇叶特右旗的事情，赵天龙皱起眉头喝令：“都去给我捡干柴去，否则今天晚上谁也甭想吃饭了。”在王府逗留的那几天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思琴所面临的窘迫情况，非但有外部力量一直在打将他连人带置地一并取走的主意，就连王府内部也因为到底跟不跟日本人全面合作而矛盾重重。若不是思琴本人表面上生了一副男儿性格，关键时候敢作敢为，甭说保住父亲留下的家底儿了，他本人弄不好都早就被某些居心叵测的家伙给打包卖到伪满洲国皇宫里头去了。
13: 我知道，我只是那么一说。
20: 少年们吐了吐舌头，跳下坐骑，晃悠悠地去四下寻找可以生火的东西。偶尔抬头看向赵天龙的目光里头，却写满了对幸福的憧憬。关于思琴和赵队长之间的事情，早已经在整个游击队里头传了个遍。少年们在羡慕之余，有谁不希望自己也能碰到一个像思琴那样美丽大方的女子，甘心地为她停下流浪的脚步啊？只是这样的渴求在如此兵荒马乱的时代谁也无法公然说出来而已。张松龄也跳下坐骑，强打着精神给少年们帮忙。在大伙儿的集体努力下，篝火很快就点了起来。赵天龙骑着黄骠马

0: 出去兜了一小圈，打回了一只野狍子。张松林掏出一把匕首，干净利落地给狍子去了皮，掏出内脏，架在火堆上烘烤。被孟氏妇女收留的那段时间，她学会了如何烤制野味。眼下虽然略微有些手生，却远好过只剩下一只胳膊能动的赵天龙和个个身上带伤的半大孩子们。很快的，冒着热气的烤肉就被削了下来，一片片递到了众人的手中。少少的撒一些盐末之后，令每个人都胃口大开。当饥饿的肚子被填满之后，少年们便再也扛不住疲劳的重压，陆续躺在火堆旁鼾声如雷。赵天龙给每个少年都整齐了一下衣服，以防他们肚子着凉，然后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坐到张松林身边，低声地说道：这样下去恐怕真的不行啊，小鬼子明显把目标换成了咱们了，小家伙们也都受了伤，用不了几次就得全折进去啊。张松林点了点头，以极低的声音回应：关键是我现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也没办法把几个小家伙赶走。他看向火堆的目光里充满了疲倦和无奈，以他的个人能力和战场直觉，怎么会觉察不到情况已经对自己一方越来越不利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在目前条件下他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我还有一个办法，后边也可以去试试。看了一眼熟睡中的稚嫩面孔，赵天龙低声提议，声音显得很是平静，就像是约了朋友一道去赴宴一般平静。鬼子的杀手锏就放在汽车上，如果能靠到近处，用手榴弹将汽车炸掉，那样毒气弹肯定会殉爆，然后套进汽车的人无论是谁都将跟小鬼子们同归于尽。张松林的眉毛快速地跳了跳，随即轻轻摇头：再等一天，如果明天晚上局势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我就跟你一起去。赵天龙愣了愣，有些烦躁地追问：还能有什么变化？小鬼子那边人比咱们多，要有一群不要脸的马贼主动上门投靠，如果把那些小家伙们全填进去，咱们两个哪还有脸去见龙爷呀？红胡子把少年们交给了他，是希望他能给少年们找一条活路，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有人落入马贼和鬼子的包围，眼睁睁看着有人毅然拉响胸前的手榴弹。再等上一个白天，就一个白天。张松林摇了摇头，丝毫不为赵天龙的语言所动。红胡子那边联系不上，思琴那边指望不上，但他手中还有一个人可以等。他相信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失约的。
1: 啊切！
0: 距离黑石寨十余里处某座小树林内，正在眯缝着眼睛假寐的周黑炭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1: 哎呀，谁在念叨我呀？
0: 一个鲤鱼打挺从树根下跃起，他皱着眉头四顾，不待周围人否认，又向地上啐了一口，恶声恶气地骂道：
1: 嘿， 奶奶的，一定是张胖子这小王八蛋，随便派个人，那二指宽的条子就折腾老子跑这么老远的路，老子一定是上辈子欠了他们家的。
0: 这周围大小马贼们侧过头来，咧嘴偷笑，说不欠人家的也不是谁，见到条子之后立刻一蹦老高，连热乎饭都不肯让大伙吃完，就急慌慌地朝着喇嘛沟赶。如果不是半路上突然遇到了几个熟人，估计眼下大伙啊已经跟小鬼子对上刀了，哪儿还有闲工夫在黑石寨附近打瞌睡呀？
1: 笑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0: 见众人谁也不把自己的抱怨当一回事儿，周黑炭顿时有些下不来台了，走到笑得最欢的一名头目面前，照着对方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两脚，大声威胁，
1: 再笑再笑，你们今天晚上都甭想吃饭，老子可没粮食来养你们这群不懂规矩的白眼狼。
0: 众马贼们呢，纷纷用手捂住自家嘴巴，很配合地做努力隐忍状。不给饭吃乃是黑狼帮大当家周黑炭惩处犯错弟兄的重要手段之一，使用频率仅次于抽鞭子，虽然对受罚人造不成什么严重的伤害，但别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你却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流口水，这其中的滋味也绝对不会怎么舒服。见自己终于成功地维护了身为大当家的威仪，周黑炭好生得意，拎着马鞭子在树林里转了小半圈，停住了脚步，冲着距离自己最近的小头目严二大声地问道，
1: 老九呢？老九怎么还没回来？这小王八羔子不是又死在哪个小伙肚皮上了吧？
2: 哎呦，九爷半个小时之前派小刀子回来报了一次平安呢。
0: 听大当家的问起正事儿来，小头目严二不敢再以玩笑态度对待，想了想非常认真的回应，
2: 他和彭爷已经成功的混进了黑石寨里头去了，截止到目前呢还没遇到什么意外变化。
1: 小刀子呢？你们怎么不叫醒我？
0: 周黑炭也迅速地收敛起笑容来，低声责备，
2: 哎，小刀子在林子那边吃饭呢，我这就去把他给您叫回来，刚才啊是觉得没什么特别情况，所以啊就想让您多睡一会儿。
0: 熟悉周黑炭的脾气，严二不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如实汇报，
1: 快去快去快去。
0: 周黑炭挥了挥手，不耐烦地将严二从自己身边赶走，然后转过身仰着脖子向黑石寨位置观望。夜幕下的黑石寨县城看起来远比白天巍峨，墨色的石头城墙被黑暗跟大地完全焊接在了一起，浑然天成，如同一座探出海面的孤峰，黑色的海水则从四面八方涌来，拍在黑色的石头表面，无声无息地溅开散去，然后再拍再散。被夜风吹起，汇成漫天的繁星，这座不知道最初建于何年何月的塞外孤城，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知道曾经被拆过多少回，又被重建了多少回。嘎达梅林在城外巨石圈里祭过天，吴俊生在城外溪流边洗过马，丹巴托尔台和皇太极两人也曾在当时还未曾被反悔的老城墙根下跪裂，杀得人头滚滚血流飘出。再远也许就是大明天子北伐和木华黎东征了，但那些都是传说， 草原上的

兄豪杰们没有能力究其真伪。他们信念里唯一不曾怀疑的是，谁控制了黑石寨，谁就配做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故而，自从吴俊生派人在废墟上再一次重新建起黑石寨城墙之后，草莽英雄们就不止一次打过此城的主意，但每次进攻都因为石头城墙过于高大坚固，不得不含恨退走。周黑炭的老爹就是铩羽而归的众草莽英雄之一，并且在撤退的路上遭到了黄胡子的偷袭，身负重伤，一直到咽气都念念不忘要血洗此城以报平生奇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极了，
22: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3: 救命啊！着火了！
24: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0: 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一首歌，一段词，是无形的线贯穿于生活当中而存在，让音乐记录感动我们的故事。我们相信音乐不只是聆听。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会和好朋友来继续分享关于秋天的音乐。秋天的音乐往往与这个季节的氛围紧密相连，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色彩和自然景观的描绘。秋天作为四季更迭当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其独特的凉爽、丰收、落叶纷飞和淡淡的忧郁感而著称，这些元素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音乐之中。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经典的，来自谭咏麟带来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4年，讲述了一个秋天的爱情故事，旋律哀伤唯美，歌词呢也充满了忧伤的氛围。

这首《爱在深秋》歌词非常的简洁，三言两语，没有多少弯弯绕绕，写爱情，写失恋，写情伤，写追忆，写分手，简单易懂。但是在艺术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歌词呢把分手写出了三个意境，第一层直接写分手时的情形，第二层想象分手以后的情形，而第三层写若干年之后再来回忆今日。

来听听许巍的这首《我的秋天》。这首歌呢，融入了许巍特有的音乐风格，歌词当中呢，也透露出了对秋天的独特感悟。

美丽的秋天，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岁月静好，如此甚好。秋天就是一个岁月静好的季节，秋天有硕果累累的收获，秋天有漫天飞舞的浪漫。我爱这秋天的浪漫，也爱这秋天的收获。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墨尔本的秋天是一首著名的华语歌曲，表达了离别和思念的情感，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歌曲的背景呢，是设定在墨尔本的秋天，一个充满了黄叶飘落和凉爽气息的季节。
1: 一根寂寞的烟，凝视维多利亚的港湾，你的身影在若隐若现，而我承受着孤单。看天空消散的眼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一定拆穿，再也回

0: 首歌呢也反映了在这个秋天的季节人们可能会经历的离别和思念之情，以及远离亲人朋友或者是爱人带来的孤独感。总之呢，这首歌呢通过对墨尔本秋季的景色的描写和内心情感的描绘，打动了许多的听众，并且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
1: 消散的眼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一定拆穿，再也回

收听的歌曲呢，往往能够捕捉到这个季节特有的氛围和情感，让人呢在聆听当中感受到秋天的凉爽、宁静、丰收，或者是淡淡的忧伤。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诠释了秋天的美。

张雨生是一个令人们无法忘怀的歌手，在他的经典专辑《大海》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首歌，名为《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的歌曲。张雨生的这首歌描画的是秋天的一棵大树，超脱了叶子的境界，叶子离开之后，最寂寞的就是那棵树了。

音东韵律，回音叠嶂，落月的回归绝唱，芦苇的摇曳低语，缀满了苍白的秋怨，诉说着淡淡的愁绪。

秋天的音乐往往旋律柔和而略带忧郁，节奏相对缓慢，给人以深思和内省的空间。它像是一阵轻轻拂过的秋风，带着几分凉意和温柔，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感受这个季节独有的韵味。而这首曲子呢，也非常适合地表达了秋天的深邃与哀愁。它的旋律，它的线条如同落叶般缓缓。

秋天的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堆砌，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意境的营造。它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秋天的美丽与哀愁，宁静与深邃。这些音乐就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将秋天的景色和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遨游，可以享受这个季节独有的魅力。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偷东西不承认，报警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不听话或者是犯错误的时候，爸妈总喜欢说小心警察叔叔来抓你，说这样的话来警告孩子。而现在还真的有这样真实的事件发生。最近柠檬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在广东佛山南海警方接到一位母亲报警，她说七岁的女儿在商场偷了东西。原来是小孩偷拿了商场的玩具，但无论女孩的妈妈和店员怎么问，小女孩就是不肯承认。于是妈妈想到了报警，她想给女儿一个教训。这个消息一出，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这种时候这种教育方式是好的，很认同妈妈的做法，用警察的威慑力来教育孩子，纠正孩子的错误。但也有的人是反对这样做法的，觉得妈妈不应该报警，这个做法太极端了，把警察叫来了还容易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听起来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孩子偷东西还不承认，报警算不算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呢？首先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就拿这个新闻来说，在民警的介入以后，小女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再从母亲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情，她报警的目的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给女儿一个教训，而呈现的结果也貌似有了不错的反应。再来便是从孩子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在孩子的心里，报警这一行为真的能帮助他纠正错误以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这其实就不确定了。虽然说网友的说法各有不同，但却各有各的道理。孩子当下承认错误，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只是受到外界压力的压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自保。警察的出现就是这种压迫，当孩子看到警察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因为害怕警察叔叔把自己抓走，所以就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孩子这个时候承认的也许只是警察叔叔的威严，而不是自己的错误。另外，这件事也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很深刻的负面影响。由于对这件事的恐惧，从而产生一种错误的自我暗示和自我认知，孩子可能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小偷，是个坏人，因为警察叔叔抓的都是坏人，而且那么多人知道了这个事情，大家会嘲笑自己，不喜欢自己。这些记忆和想法可能会一直影响着孩子。但新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希望事情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希望新闻里的这个小女孩在承认了错误之后真的意识到问题所在，父母们也能够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关爱孩子，不让孩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论报不报警，父母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让孩子变得更好，

0: 那么与此同时，也别忘了向孩子表达你的爱，接纳孩子，允许孩子犯错误，同时陪伴孩子，让他知道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并且改正错误，爸爸妈妈会一直支持陪伴着他。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意识，那么报警或者不报警意义都是一样的。最后，关于这件事情，柠檬也整理了一些网友的有趣的教育建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偷东西就可以看到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偷钱是出于什么原因，家长该如何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昨天有位家长咨询柠檬，他上二年级的儿子偷偷地在他的钱包里拿了钱，被发现以后，孩子狡辩自己不是拿钱。在父母的逼问下，孩子才承认，并写下保证书，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现在，钱包里还是经常少钱，孩子作案的时候也被逮过好几次。不管父母怎么批评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好说歹说都无法改变现状。父母已经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教育儿子了。孩子偷钱可不是一件小事，大部分父母发现孩子偷钱都会感到焦虑担心，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批评指责，用小事偷针长大偷金来教育孩子。教育讲究方式方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会偷钱。其实很多孩子都做过偷拿别人的东西或者偷拿钱的事情，而他们中很多人是不知道这就是偷窃的。小孩子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在他的世界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他分不清楚某样东西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看着喜欢就拿了，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谁的。他认为家里的钱就是他的，他想用那就拿，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拿不是偷。对此，你要慢慢地帮助孩子培养物权的观念，而且要尊重他的物权。比如将父母与孩子的东西分好类，明确地告诉孩子什么东西他不能拿不能用，如果需要的话必须提前征得父母的同意。父母也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孩子的物品，这样孩子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如果父母经常对孩子的东西不问自取，孩子会觉得对于别人也是可以这样的。年纪稍大的孩子会偷钱，往往就不是因为自我中心了，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但这样做却可以引起他人的关注，尤其是父母的关注。有一部分孩子很少和父母沟通，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他们渴望父母能够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却找不到正确的表达方式，于是他们会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行为来引起父母对于自己的关注。还有的原因是孩子出于某种需要，他要钱但是又没钱，所以只能偷，这是自控力的问题。

0: 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愧疚、慌张、恐惧，说明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你过多的责怪只会加重他的负面情绪，所以此时告诉他该怎么做就好。主要的教育工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前面所说的物权观念的培养，对于孩子足够的关心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引导孩子如何正确满足自己的欲望。你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赚零花钱的渠道，让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最后，家长尤其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偷东西的事情，在私底下引导孩子认识错误就行了，千万不要当众批评孩子，也不要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提起孩子偷东西的事情，更不能将孩子标签成小偷或者有其他含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侮辱意义的形容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突然发脾气有小情绪了，家长可以怎么做？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有一些家长经常会因为孩子突然有情绪了而感到苦恼和手足无措。例如，在家长们看来，孩子当下明明玩得很开心，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开始大声哭喊，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安慰都没有用。有的时候还会因为种种情绪产生一些不良的行为，像是乱丢东西，甚至是乱打人等等。家长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呢？那么今天你们就在这里和各位父母一起具体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这里，柠檬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前几天晚上在小区看到一个小孩子，因为妈妈没有陪他一起做什么，他就开始在地上打滚，而这个妈妈没有因此而慌乱，她没有放任这个孩子自己哭，而是蹲在他身边，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给他擦眼泪，很温柔地说，我知道你想去逛超市，不能进去看自己想看的，买想买的东西很难过，所以你才会哭，对吗？这个孩子点了点头，然后这位妈妈立马就开始鼓励他，你是一个大孩子了，你知道大孩子要在这段时间做什么吗？要吃饭了，对吗？妈妈现在需要回家给我们一家人准备晚餐了，宝贝也不想晚上爸爸妈妈饿着肚子，是不是？小朋友明显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慢慢站起来，拉着妈妈的手问，妈妈，我们下次还会过来吗？这个时候妈妈很高兴地保证，会的，到时候我们和爸爸一起来。之后结果可想而知，小孩子没有再哭闹，反而乖乖地和妈妈走了。那为什么这个妈妈能这么快安抚好孩子的情绪呢？这就在于教育是需要我们抓技巧、抓重点。接下来柠檬就来分享一些平复孩子情绪的建议。首先，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这位妈妈做到了帮助孩子调节负面情绪的第一步，体谅孩子的难过和生气。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孩子的情绪来得毫无缘由，并且频繁反复，所以当他们再次哭闹、扔东西、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更生气地朝他们发怒，又哭了，怎么这么烦呢？就不能坚强一点？这样的不理解和不接纳往往会加深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还小，做不到很快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失去理智地冲孩子喊叫，而是要学会适当地接纳他的负面情绪，并且帮助他稳定下来。例如，你可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安静地看着他，或者抱抱他，等他不再那么激动了，再进行下一步，也许要比你任他在那里打滚要好得多。其次，要弄清楚原因。等孩子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需要和他一起理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是因为爸爸妈妈说了什么让他伤心的话，还是因为他想要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忽略了？再或者是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批评，觉得很难过等等。

0: 看似琐碎的事情，其实正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耐心细致地和他们沟通，了解这些情绪产生的根源，才能够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有这样，再有下一次，他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耳濡目染的道理，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是最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帮助他们寻找方法。在渐渐稳住他们情绪的时候，可以跳出这件小事，向他们表达情绪并没有好坏，生气难过爸爸妈妈也会有，但不代表你发脾气了，做错事了，你就不是一个孩子了。你也是一个小大人了，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之道，
13: 不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接汉章为帝是指饶，这孩子婚姻大事，唯一的那么个女儿。
0: 金汉章心里想，既然自己活过，就不能让女儿遭到罪。
1: 可怎么办呢？这良心上过不去。良心，呸！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啊，东镇买的大米到西镇就涨价，那是良心吗？投机倒把，良心吗？空买空卖，良心吗？还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你怎么不替你女儿想想？
2: 那
1: 你砍了吧。
0: 一转身，金汉章就你看了办吧，就这句话。好，临走前下了最高指示，让我看了办。
1: 怎么办？
0: 就看这金汉章的妻子一转身报告去了。上哪儿？住户巡访营前去报告告密。可是屋里说话，窗外听，偏偏被把门的阿彪老头听了个真耳切真的。
1: 哎呀，苍天哪，苍天，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前人心不古啊，
0: 金镖头啊，那龙会长跟你多少年情如兄弟，可他现在你落井下石啊。把老头急的直接跑到后院找地儿，找地儿，找地儿，姑娘起来了，
1: 表叔
0: 啊，快走吧，由头到尾一说
1: 啊，真的。
0: 哎，我能撒谎吗？
1: 哎，
0: 那边金汉章的老伴儿到住户巡访营去报告，这边招弟敲窗户，砰砰砰砰，就把话跟龙仁凤一说，
1: 赶紧走，赶紧走。那你呢？你说，
0: 招弟，咱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问你，你怎么办？
0: 我跟你一起走。就这一句话，龙仁凤的心花怒放，这得多大的勇气。现在你这种背景，这种遭遇，跟着一起受罪。
1: 小弟儿，我会爱你一辈子，别说这个了，走。
0: 到后院把门的镖叔出来了，四外看了看，
1: 上马，上马，在后门走。
3: 孩子，
0: 阿凤，
1: 赵弟儿，
3: 好好的生活在一起，互相谁也不要离开谁。你们担任我，祝你们心往一处想，祝愿你们幸福吧。走。
0: 打马如飞出上海，这么一句话，叫爱情力量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源泉。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说怎么不假呢？你看，你当初谈恋爱是啥滋味？哎呀，那心呐，那是揪的、拽的、抻的啊，勾的。哎呦，什么滋味都有，那力量才足呢，起早贪黑的。你看，另外那女的那胆儿还大呢。正走走道，后边一猫叫唤，都把他吓一跳。只要谈上恋爱，搞上对象，那胆儿肥大，那胆儿谁壮啊？啊，晚上两个人压马路去，是不是？ 都敢上高速公路，都敢上铁道轨上去压马路去，啊，哪儿黑还往哪儿钻，他就不怕，这就是一种爱情的力量。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金兆弟为了龙人凤，抛开家庭，离开上海，离开舒适的生活，要做天涯流浪人。阿凤，你到哪儿，我就到哪里，那就走。打马如飞，出上海滩，刚走出来，前边有一松林，站出一人的喊：“哪里走？”龙人凤，你太放肆了！龙人凤啪一带马的丝肩，站住，抬头一看，哎呦，谁呀？金兆弟的父亲，自己的师傅，金汉章。赶紧翻身下马，金兆弟也下了马，来到切近，龙人凤看了看，师傅，弟子给您见礼了。那心蹦蹦蹦蹦直跳，赵志在后边的，阿爸，阿爸，龙人凤，你要干什么去？嗯？龙人凤一想，干什么去？这还用问吗？我那师娘，就因为我是通缉的要犯、乱党分子，我那师娘到官府去报告，我能不跑吗？您还明知故问，问我干什么去？龙人凤乐了，师傅，我们呢，散散步。呸，有这么散步的吗？半夜骑了马散步？闹！师傅，赵弟儿，跟我一起走。我已经都知道，我师娘到官府去。我这我也知道，师傅，您就让我走吧，让我跟赵弟儿在一起走吧。愿天下有成人，终成眷属。师傅，你不能把我们拆开。龙人凤，赵弟儿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徒弟，赵弟儿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如同我的儿子。阿凤啊，你让师父说什么呢？我好似喝了一杯苦辣酸甜酒，五味俱佳，痛饮下去，思绪万千。你是我师的徒弟，咱们师徒多少年，是有一定感情的。我说金汉章怎么来的？这边啊，他的后老伴到官府去报告，老头在屋里头可折腾开了，思前想后，我跟阿凤的父亲磕头，阿凤又是我的徒弟，这事儿怎么办呢？可是赵弟又是我的亲生女儿，我能眼睁睁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吗？现在阿凤是乱党的家属，官府缉拿，这可如何是好？最后，良心战胜了一切， 后院龙人凤领着招弟跑，他都知道，奔北下去。金汉章也带着匹马抄近路，松林拦住了，他想说几句话，所以在这等候的龙人凤的到来。赶龙人凤他们这儿一到，老头把自己的心思想得和盘托出。好吧，龙人凤，我已有言在先，赵迪是你的未婚妻，日后他的幸福和遭罪全系于你身，但有一点，知己知彼，将心比心，我不能让女儿遭到罪，我还得争取最后一点。我站在此地，如果你能在我面前走过去，或者把老夫打将在地，你就领招弟儿走。是为什么金汉章要这么干？金汉章这么干的原因最明白不过，天下这么乱，你领招弟儿在江湖路上走，你要有能为还行，你要没能为，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住，你还能保护住我的女儿呢？我试试你的武功，我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虽说你是我的徒弟，但是你老龙家的自然掌堪称一绝，你父亲龙涛号称为大侠。我就通过这个，咱们俩当场较量较量，我看一看，看一看究竟你的功夫多高。这是暗示。师父，我不能这么办。为什么不能这么办？你是我师父。哎，咱们讲个理字，打倒我女儿你领走，打不倒我招弟你给我留下。好吧，既然如此，孩儿不礼貌了，扑腾跪倒在地。那跟师父动手啊，平常平白无故的跟师父交手，这就是为了爱情。另外龙人凤心里头明白八分，师父想试探试探自己的功力如何，能不能保护住自己。边上的招弟赶紧过来，阿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意已决，你放心吧，我跟定阿凤了。招弟，这里没你的事情，退下来吧。老夫领见。我来，哎，这个稳的，啪，当场一打。阿凤，师父败在当场，招弟就是你的妻子，如果你要败在我的当场，我就把招弟领回去。龙人凤一想啊，事情已然到这种地步了，也明白师父的用意。好吧，既然如此，师父，弟子就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哎，啪，往当场一站。师父，请。一个为了女儿，一个为了妻子，你看看人家这老丈人和姑爷打起来了。不过这种打呀，那是包含很多内涵的。说句良心话，龙人凤的武功啊，这金汉章没教多少，因为龙涛把儿子送给他为徒弟，目的是要个门户。在武林当中有门户的这一个说法，你要没门没户的啊，那个在江湖上闯荡不开。所以俩人插招换式，一近身，小伙子也急了点，大背夜里掌自然拳呢，巧打寸接，以最快的速度 置于敌手于败地。这也是龙袍根据多年经验研究出来的，结合中国的武功、外国的击搏，化二合一，土壤结合，啪，头一掌够奔老头的前胸，老金头滴溜往边上一闪，一个反背探花，这金汉章滴溜绕到左边，一个大背夜里藏花式，老头就转到了龙人凤的身背后，砰砰

唰一坐着，好。秦汉章就琢磨，徒弟，就你这两下子，自身都难保，你能保护好我的女儿吗？整个这后金能谷，后几辈，全都让给我了，耶！我往下这么一砸，我就让你当场趴下，啪嚓往下一砸。他就忘了一点，这个自然长，快就快的个儿，高就高的个儿，巧打寸接嘛，以最简单的方式置敌人于败地，所以啪左边走空，领不丁啪往回这么一反身，龙人凤的长一个探背往后啪一扫啊！你看我在这儿比划那是慢的，龙人凤人打的是快呀！这一掌就够奔老头的小腹，啪！这掌进来了。要不是金汉章用这磕膝盖迎了一下，这小肚子就被削上，也就是龙人凤掌下留情，啪这么一翻身，啪这一掌，用磕膝盖一弹，把老头整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是自然派的拿手绝功。嗯，把金汉城给崩出去，这叫慢镜头。你看这家伙，噔噔噔噔几步啊，阿峰师傅，我好吧，我脸臊的通红，这徒弟真有两下子，就这么一个四面斗使出来，这我都不认识。边上啊，招弟赶紧过来，阿爸，你让我们走吧，我们好吧，我有言在先，阿峰啊，原谅你的师娘，她有她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常在一起，白头到老。我已经老了，况且你的父亲，我那磕头的好兄弟，已然撒手西归，不日的将来我也有那日，我希望阿凤能在坟头上给我烧上两张纸，上马。师父，龙人凤一辈子忘不了师父，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 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这龙人凤一辈子忘不了师父。走，赶紧走，顺兜里头拿出50两银子，这叫松林试探龙人凤。打不是真目的，是想试探试探你的功力，能不能我把女儿交给你了，是你能不能把她保护好。父女二人在一起抱头痛哭，龙人凤跪讲在地，给师父邦邦磕了3个响头啊！翻身两个人上马，金汉章站着，一直望着龙人凤的马消失了，老头的眼泪流淌了下来，一转身也翻身上马回上海。暂且不提，单说龙人凤跟招弟两个人出来，打马如飞跑了50多里地，两个人又马身上。

0: 都下来先歇一会儿。
1: 另外龙仁凤知道啊，姑娘第一次离开家跟自己走，心里头那是很难过的。赵娟啊，我不知道你后不后悔。
0: 阿凤，我有什么后悔的呢？跟你死死在一起，活在一起，没有后悔的。
1: 那就好。你放心吧。
0: 不过阿凤，我来问你，你能不能有一天不要我呢？
1: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能不要你啊？我敢对苍天来诉说，我爱你春蚕到死丝方尽。
0: 你放心吧，赵弟儿。
1: 两个人边谈边唠往前走。这一路上啊，龙仁凤就把自己在雁鸣坡的情况跟金招弟儿说的是清清楚楚。那意思呢，让招弟儿有个思想准备，我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是吧？没什么好的环境啊，那庙里头没有沙发，没有转椅，没有冰箱，也没有彩电，是吧？到那儿咱们是遭罪去了。这些对招弟儿来说呀，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跟仁凤在一起。就这么的，到了这破庙了，把马拴好，推庙门，龙仁凤高高兴兴进来了。哥哥。哥哥，哎，第一个出来的是许昆山，许大个子，紧接着就是贺老二、杜老三，三个人出来，哎呀，哎，阿凤哥，想死我们了，这招弟姑娘也来了，哎呀，这三人呢，万没成想到，打破龙仁凤到上海去探探信儿，看一看。金镖主，另外呢看一看招弟，可没成想把招弟领来了。哎呀，妹妹你好啊。许大个子非常憨厚忠诚盗窃计，就把这金招弟的手抓住了。妹妹你好啊，像亲妹妹一样。哥哥你好，哎呀，好好好，你看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这不是吗？和尚走了，我们几个搁这当和尚呢。哎呀，快点过来，哎，两位兄弟，来来过来看看咱们老妹，看看咱们老妹。赶紧贺老二过来了，这贺老二来到切记，你好啊，就不像许昆山，一点什么都不想。非常真诚，心底无私的拉住这金招弟的手，而他呢挺做作的，把这手还往后掖了掖。你好啊。赶着杜三儿也过来了，你好啊。那个龙仁凤一想，你看这是怎么了，这是，你看大哥多好啊，什么都不想，到那儿拽住亲妹妹的手一个样，你看你们两个，一个你好啊，那个你好啊，这都这模样呢，没见过女生怎么的？别说别的了，赶紧进去吧。这就来到后院做饭，这回有招弟来了，这做饭就不成问题了。就这么的书说简短，这是待了一个多月的光景。给这招弟啊单独的倒出一个房来，这三个人呢还去把那屋里头好好的都收拾了一下。龙仁凤特别感激，招弟啊你就住这屋啊。哎，好，那你们四个住哪儿啊？我们就住那边，咱们就门对门一个多月。这许昆山就琢磨，不行，一个大姑娘是不是，另外人家还有对象，我是当哥哥，家有长子嘛，家有兄长，对不对？这个事儿就得我给做主。阿峰啊，你年岁也到了，另外招弟儿跟你撇家舍业的出来，为什么呢？嗯，他是非常爱你的。这么的吧，我当哥哥的说一句话，我给做主，你们两个成婚。别看龙会长已然故去，

经过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丧期已过。最主要的，你跟赵豆成婚，他老人家在燕朝地府也瞑目啊。这个事情就由我来处理啊。你说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啊，没有没有。既然大哥给做主，那阿凤要成婚，那当然是乐的事。好，就这么地。阿凤，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哥哥，嗯，这得问招弟儿。那还用问？人家不想跟你成婚，出来干什么呢？嗯，就这么地了，开始收拾。这么办，拿出来50两银子，你去到山下的镇买一些用品，听见没？随后呢就赶紧回来，我们几个就把招正那屋好好收拾收拾，就当洞房，就拿那和尚那方丈石就当了洞房。一问招正，招正脸都红了。哎呀，哥哥，那您给做主，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知道，我知道了。好，就这么的啊！来来来来，都收拾收拾，赶紧里里外外张罗张罗，打扫打扫，立刻就这么定。你看，曲坤山一张罗，这事儿就成了。告诉龙人凤，你到那底下那镇呐，是不是啊？买点一些用品，成婚嘛，买点新被褥，买点新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用品，就这么的。龙人凤由雁鸣坡下去了。最近的镇也离这儿80里路，不敢进上海，万一让人抓住呢？骑了马，临走的时候啊，龙人凤看了看许坤山，大哥，我呀，因为是买东西，不能连夜回来，明天你好好照顾照顾赵弟儿。放心吧，那是我亲妹妹，是不是啊？怎么的，就出去一天就想啊，赶紧走吧你啊。80多里路来到一个镇店，叫太平镇。嚯，这买东西，不过这种婚姻买东西啊，不像现在啊，什么沙发呀，席梦思啊，啊，在家买什么？那能买什么呢？给个破庙里，另外就50两银子，那还得生活呢。主要是在这躲事儿，在那破庙里头，等待个年八月的，底下这案子平了。另外，龙人凤也打听点什么事儿呢？现在寺外闹革命党，要推倒满清政府，真要是清朝一倒，自己就不是什么逆贼了。就买了好多东西，大包小包的，弄了5、6个。一看天头已然要黑了，今天就不能走了，就得住到这个太平镇，明天早晨赶回去。80多里路呢，晚上走也不太平，往边上一拐弯，一抬头一看，太平殿门口啊站个店小二在那喊店呢。哎，南来的北往的，进京的下湖广的，一店家把话发，尊声客爷听根牙，住下吧住下吧，你老再往前走甚是乏，客爷要喝水毛尖竹叶茶，客爷要吃饭煎炒鱼烹炸，客爷要拉屎手指一大把，茅房有板凳还不用你蹲下，谁住店呢？赶紧住店里面去。哎呦，这位客爷，是不是您住店呢？店家，我住店。哎，好嘞，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说着话把这马丝缰缰绳带过来了，一看还有几个包。哎呦，可以啊，您不是本地的吧？里边请吧，我们这店呢才干净呢，住的我们这店呢非常舒服啊。嘿，那店房啊，那我跟你说连耗子都没有啊。啊，那耗子有2个让我抓着之后搁缆绳都勒死了，掉到那旗杆上了。你怎么这么好说呀？你看我外号啊叫画大河，因为我姓何，好乐乐，所以大伙都给我叫画大河。眼睛长这么俊呢、啊、嘿，龙人凤长得漂亮小伙。
您长得真漂亮，你看我要长您这么样该多好啊！你看我长得像八姑姥姥似的，里面请，里面请。这又让进来了，东跨院上屋，马拴好，卫生包给拿进来。店家有什么吃的吗？有，哎，要什么？楼人凤也高兴，来俩菜，汤油酒。好了，您呢？俩菜油酒。不大一会儿，菜也拿进来了，酒也拿进来了，茶也给沏上了，洗脚水也打来了。龙人凤吃喝完毕，上床休息，也累了。小伙子一开始啊，挺兴奋。你看明天回去，把买这些东西往回一拿，哎，把这洞房好好的收拾收拾。对不住啊，明天我哥哥昆山哥就能一张罗就成婚。睡到半夜，龙人凤饺子不对劲儿，觉得什么呢？这房上有个人，必定龙人凤是练家了，一股身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大地啪挤了挤，站到屋地，房上这个人呢，一猫腰就下来，由后方坡下来，啪往这一站，墙根底下那蹲一个，拿把攮子，高抬腿，慢若步，捏足了前奏，两个人就来到后窗上，往里听了听，绕到前门。龙人凤在屋里凭着感觉，这两个人呢到了前门这儿，龙人凤一想，坏了，遇到贼了。干什么的呢？我得罪谁了？或者说这是个黑店？站到门后，单说来这俩到房门这儿，用手微微一推，这门里头啊栓子呢，拿个小攮子顺门缝插进去，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把门栓拨开，一抬底门框，这就进来了。那个迈步进来，领不丁一进来，这屋里发黑，他不适应，后边那还往前捅，也跟进来。两个人就来到外部地，由外部地就来到里屋。龙人凤就在这门后站着，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俩小子进来，摸到里屋，就奔这床下去了。一低头，一看床上没人，这时龙人凤一反身就把后边门后边杠操起来，嗷嗷就一嗓，就这一嗓子把这俩小子吓，拿着，领不丁的往里吸气，他吓得，你看这人要害怕，他都自然反应，正走道呢，站，他都往里吸气儿。那位说，我就不那么反应，你要不那么反应啊，他就热闹。黑灯瞎火正走道呢，领不丁后边嗷嗷一嗓子，站，往外吐气儿，没有，都是往里吸气儿。啊，啪，就这么一棒，小子拿命来，啪，这棒子往前这么一使劲，这俩小子顺后窗噌就出去了。啊，扔扔扔，龙人凤想干什么呢？跑，没门。看出来了，你是来行刺，不是来偷，这是跟我有仇啊。所以龙人凤撒腿如飞，给后边跟上。一出这店，往北跑二里多地儿，前边有个树林，敢跑到这树林里，这俩小子站住，一左右，小子掐个腰板。龙人凤追都切近，月光下看，敢追到这儿一看，这俩小子面熟，
两位朋友，干什么的？

0: 众人放扑哧一乐，二位啊，冤仇可解，不宜再接，能否把这个事情大事化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说这句话的，龙人凤想起他爹临终之时嘱咐的那几句，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这人刚强，七个不服八不忿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你呀吃亏的机会就多。说话柔和奶和凑合，哎，点头柔和一点，这事情背不住就能过去。龙人凤今天就抱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可这俩小子一瞪眼珠子，兔崽子，难道说我们鬼头党的弟兄就白死了啊？信我们白痴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小子拿命来报。说这话呀，就看两个人挺身进步，这一伸手就摸家伙，抬手举枪，一声惨叫，龙人凤是栽在当场。

0: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电费
12: 加起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还
13: 有家里
14: 耗
13: 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14: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龙人凤在太平镇遇到了两个刺客行凶，最后啊，龙人凤追到树林里，这俩小子把名姓报出来了，一个叫李谦，一个叫赵能，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呢？这伙人呢，全都是白虎堂鬼头党的人，在上海啊外白渡桥有个堂口叫白虎堂，白虎堂堂主姓马，叫马振川呢。这个马振川的武功相当的了不得，而且是黑帮势力背有靠山，他底下分好几个党，什么斧头党、鬼头党、燕子党、猜白党。说这些党都是干什么的？杀人越货、走私军火、贩卖大烟、开窑子、开烟馆，都干这些的。上一次鬼头党出击拦截于恰清，结果啊去了这么四个人，死了俩，跑了一个李谦，撩了一个赵能，俩人跑了，回到白虎堂堂口，见到马振川，如实的把这情况一说。
1: 我说呢，堂主啊，马堂主，我们拦截于恰清，也真把他截住了，也真要伸手了，可是要伸手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对我们伸手了。
0: 哦，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这人不知道，挺年轻，挺漂亮的，长得跟帅哥一个样。一伸手啊，我们就趴下俩，死了一个。我们那组长在棺材里头出来，让人家一脚就给踢扁了，剩我们两个人，要不是因为腿快，命也就扔到这儿。这个人没报名。
0: 哦，马振川紧锁眉峰，这是谁呀？谁跟我们过不去？要说白虎堂在上海滩，打听打听，访一访，我马振川是大腕儿的。嗯，这次绑架于恰清失败，好，寻找机会，寻找机会，一定要找到这个凶手，看看他到底是谁。这次啊，白虎堂有个大行动，什么大行动？准备学习太平镇，所以啊，打发这李谦和赵能前边来踩盘子，来探道。这俩小子来了，正碰上龙人凤进来，在那镇子北，这俩小子正溜达呢。
2: 原来我那个啊，哎，
0: 兄弟，你看那那是谁啊？
2: 谁？
0: 赵能一抬头，这不上次那小子吗？杀死咱们两个。哎呀，咱们堂主可说了，谁要把这小子抓住，就能当一个了不起的头，还赏咱们钱啊。对呀，看一看上哪儿去。一看龙人凤买了不少东西，还左一包右一包的，大一包小一包的，买了这些包，买了这些包是买了这些包。一看嚯，还住到店里了。行了，今天晚上咱俩就去把这小宰了，人头拉下。嗯，就这么地。想好了，晚间来行刺。可没成想，龙人凤给后边捞一嗓子，把俩小子吓出去了，撒腿就跑，一直追到树林里。这俩小子站住，兄弟，咱俩别走，走什么？这都带着家伙，我就不信这回正经八经的跟他打，就抠不过他。俩小子站住了，小子，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叫赵能，他叫李谦，白虎堂鬼头党的。上一次我们劫这于恰清，就你小子破坏了我们的美事，听着没？这次你小子是没命了，你还有命你？啊，
1: 你真是碰了山神经的徒弟，碰了我们鬼头党，你还想活？你不打听打听，我赵能我是真能。嗯，来吧，今天屠宰子，我要你的命！你刀啪往这一横，来，今天我非宰了你！那边李谦一拉家伙，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我，没我。有你，
0: 怎么说这词儿他都不对。邢占祥，我多倒霉呀！
1: 哈，该有人家都在那边，没字儿都在自己这边。你看，有你没我，没我有你，我跟你玩命了。说这话他都觉得没底气。
0: 朋友，原来你们是鬼头党的人，既然碰上了，把帮的龙人凤把名字报出来。
1: 哎，他叫什么？
0: 他叫龙人凤，
1: 龙人凤，
0: 啊，你叫龙人凤，好，今天我就打你个龙，揍你个凤，
1: 好，
0: 既然如此，来，
1: 来吧，你们哪个先上？
0: 你上，你上，俩人一起往上上，小子，今天我非整死你，嘿。上去这一大脑子，啪往前这么一探，这边这个也拿个大脑子，
1: 这鬼头党都拎个斧子。因为这次行动带的不方便，所以两个人都拿的是脑子。这边照着龙人凤的太阳穴，哼，啪就挑上去，啪往上一挑，打这俩小子，嘿呦，龙人凤像玩似的，干脆连想都没多想别的，啪悠出一个，啪的悠出一个，抬腿，电视机前的观众你就听这动静，那得踢啥样，嘿，把这小踢的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噔噔哒噔，啪拽到那儿，耶，一探手，这小子把枪拔出来，他们都带着家伙，啪啪的三枪。龙人凤这功夫再快，你别看这李谦这枪法不太准，外号叫李瞎喽。这咋叫李瞎喽呢？他也不管你目标在哪儿，反一顿瞎喽，啪啪啪啪啪，这三枪，两枪打到了龙人凤的腿上，那一枪打在肩头上，啪啪，把龙人凤是打脚在地，这身子啪就折过去，哎。小子，小子，我饶不了你！龙人凤心里琢磨：咱凭功夫来，这怎么开上枪了？我倒在当场，
0: 怎么样？啊，
1: 趴下！
0: 瞧，这李瞎搂搂完了，一看龙人凤倒到那儿，一抬腿，两个人就撒腿如飞。他们两个跑的咱且不说，单说龙人三枪身上中弹昏迷不醒，有两个多小时的光景，天头已然亮了。龙人凤啊，慢慢的有点醒过来了，哎呀，背是大地，面对苍天，这血呀、啊、已把身上染红了。这真是叫天天不雨，叫地地不应。这地方是个松林，干脆

0: 儿，又挺了一个多小时的光景。哎，在这时候，边上来了匹马，马上坐个人，还在唱着，哼哼着：“救命啊，救命！谁救救我？”龙人凤喊了一句：“吁！”一带这匹马由上边跳下来一个。
1: 哎哎，不是，谁喊救命啊？啊！我告诉你啊，我这耳朵比驴耳朵都灵。
0: 哎呦，你怎么了？迷迷糊糊的龙人凤看面前站一个人，这人是个大高个，挺长一张脸，连鬓乐腮的一部胡须，长了一个驴脸，穿一蓝色长袍，梳一个剪子骨的小辫儿。这人满脸还是麻子，大麻套小麻子，小麻子里头有八个麻子，一挤直冒白点，满脸的粉刺，医学上那叫内分泌过剩。这人有点过剩。救命，是我，是我喊的救命。哎呦，你怎么了？
1: 我是一个过路的商人，遇到了匪，结果我就被拦住打伤了。
0: 哎呦，哎呀，这你也就碰着俺老周，换第二伙都不能救你了。一伸手把龙人凤抓起来，砰就扔到那马背上。行了，我也不出门了，干脆是吧，既然你是个商人，看这意思你有点钱，我救救你啊。一带马的丝缰往回走，回到太平镇，这就由打太平镇进来，来到自己的家门口，上前梆梆梆梆，开门的开门的，我说艳红啊艳红，开门，我回来了。呀，谁呀？我，开门吧。哎，咣啷，门一开，分左右，就看这个姓周的这大个把龙人凤扛到肩头，噔噔噔噔噔奔里屋，到了内房，往床上一放，低头看了看，
1: 我说：“你这得找个医生给你来看一看啊。不过我们太平镇这个医生啊，也没什么好的。”哎，我说艳红啊，
0: 进来个女的，说这人姓什么？这人姓周，叫周大兴，是太平镇的一个住户。周大兴干什么的呢？倒腾小买卖的啊，你给东庄倒腾到西庄，就是做点小生意。可这周大兴为人呢还挺热情，乡里乡亲的大伙儿有口皆碑，说他是侠义心肠，就是说话有点粗，办事有点粗，娶个媳妇儿，媳妇儿死了，娶一个死了，连娶仨都死了，最后经人撮合娶了这个叫艳红的。这个艳红啊，今年三十来岁，个儿不算太高，是个胖子，擦烟抹粉的。哎呦，赶这周大兴呢一想，你看自己方老婆方妻子，行啊，咱们就凑合过吧。这艳红啊，嫁了一个老爷们儿，把老爷们儿方死了，嫁一个丈夫，把丈夫方死了，方死了仨，最后嫁给周大兴。你还别说，两个人谁也不方谁，所以呢这周大兴感觉都还行。
1: 嗯，我艳红啊，行，咱俩就凑合着过啊。
0: 今天早晨周大兴准备上后镇去赶集，没成想遇到龙人凤，就这么把龙人凤救了，抬回家中，往床上一放，把艳红叫进来了。
1: 你瞅瞅，我说啊，那没有他妈呀啊，你看看这浑身这人都是血，我去找一个医生去啊。
0: 呀，找哪个医生啊？
1: 我去找老码头去。
0: 不大一刻，把个老码头找来了。这马老码头啊，80多岁了。谁得病啦？啊，
1: 喂，老马，就这年轻人得病了。我半路上遇着他，被匪给劫了，我就把他扛回来了。
0: 啊，是吧？这艳红在边上就捅，哎，

0: 哎，行，你过来。
1: 什么事儿？
0: 你怎么不知道呢？啊，这老码头他会给人看病吗？过去他是兽医。
1: 那你说错了，兽医。现在你看啥新事儿都有啊。那给牲畜看病的，后来都改给人看病了，是吧？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啊。学剃头的都干美容了。你反总而言之一句话吧，现在这千奇百怪各种行业他都改了。来来来，给看吧。凡我是侠义心肠，是吧？这玩意儿死马当活马治。我老码头啊，能看好你就看好，看不好你就拉倒。总而言之，必须想办法把他救过来。这老头啊，拄着棍子往前走了两步。放心吧，放心吧，治不活他，我还治不死他。你这能有好吗？龙人凤还能有命了吗？放心，那几年呢，我竟给大牲口看病了，什么这驴呀、马呀、牛啊。这二年我改道了，改给人看了。别看前几年呢治死好几个，这二年呢治半死不拉活的有好几个。总而言之吧，是没治活过一个。你说这龙人凤他还能有命了吗？吴大兴啊，原来家里有俩钱儿，后来叔耍不成人，老婆也死了，就娶了个艳红。为人呢还挺仗义，在这镇子里头啊，大伙还都夸他两句。这周大个子也叫周大兴，哎，挺热情这么个人。哎呀，这是个过路商人，不容易啊，我给你请个医生去。就把本镇的一个老码头给请来了。这老码头过去是个兽医，后来不怎么的给人看上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吗？那过去那个长鞋的啊，拉皮子的不怎么的改拉双眼皮了，那过去那理发的就改成美发师，兽医改成了大夫。你反是总而言之吧，千奇百怪，大千世界，什么样都有。谁看病啊？都80多岁了。 我说就他。
0: 他呀，好，我给诊诊脉啊。哎呀，这个脉讲究寸关尺。这马大夫戴个老眼镜。我这个，哎呀，这人咋没脉了？
1: 哎，我说你摸错地方，那是脚脖子，不是手脖子。
0: 这是脚脖子，来把手脖子给我。
1: 把手脖子又拿过来了，你说都80多岁了，都这模样了。
0: 哎呀，这脉很虚啊，需要大补啊。
1: 怎么补啊？
0: 吃人参、鹿茸、灵芝，外加上吃点这个大补品。你瞎看不是吗？这受伤，身上中弹了，怎么补什么呢？啊，是补完了再治，
1: 补完了再治啊。
0: 行，你别吵着，我再找一个去。又找了一个，这医生啊懂行，总算把子弹抠出来了，上了药，养了一天多，这精神头啊缓过来了。
1: 哎呀，这位哥哥，我感谢您了。
2: 别，怎么能说这话呢？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周大兴，外号周大个子，太平镇的人。原来呢家过得挺好，后来呢因为倒霉不怎么的，也是我抽大烟，后来耍钱，把家呀都让我糟蹋的没剩多少东西。就这么做小买卖为生，是吧？没啥事儿就来回跑跑的，有时候到这个湖北汉口，是吧？到武昌，到湖南，反正最远地方我也没去过哪儿，反正就这么几个地方来回贩卖生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

0: 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周大兴，外号周大个，太平镇的人。原来呢家过得挺好，后来呢因为倒霉不怎么的，也是我抽大烟。

0: 耍钱，把家呀、啊、都让我糟蹋的没剩多少东西。就这么，做小买卖为生，是吧？没啥事儿就来回跑跑的，有时候到这个湖北汉口，是吧？到武昌，到湖南，反正最远地方我也没去过哪儿，反正就这么几个地方来回贩卖生意。今天这不是吧？跟您认识，因为你是商人呢，我大小也是个商人，咱们这儿都是商人，这样呢，我这心里头啊就挺难过的，因为你让土匪给劫了，是吧？没事儿，好，没事儿，老弟，拿我这你就当家，拿我这就当你的家，你就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有了钱了，你再报答大哥，是吧？我家里头虽说没什么，不怎么富裕吧，没什么好吃的，但是你搁这养伤还可以。哥哥，你放心吧，我伤好了之后，我一定报答你啊。那你说哪去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嫂子，一挑帘笼，进来一个女的。龙人峰一抬头，差点没吓着。哎呀，这女的长。个儿不高，是个胖子，这脸那脸抹那个粉蜜呀、啊、或者抹那个胭脂呀、啊、那都不是抹上去的，是抹上去的，是把那个烟粉上边倒上香油，和完了搁那小抹子一点点往上抹，这大嘴你看人家那女的都是樱桃小口一点点，长个小嘴儿。这女的这嘴，要没耳朵格子，没这耳朵压了格子，能成转圈嘴，能耍圈。但这个女的呢，笑不敢张嘴笑。你要如果一，她要一张嘴笑，你隔那口腔往里头一看，能看着那肝儿，能看着那心直动。但这女的会美，多人都撅嘴笑，显见的嘴小。
1: 兄弟你来的，兄弟你最近挺好的。最近呢，我呀说句良心话，这身体啊不太舒服。
0: 这夫字一出去就来开了。这你嫂子叫艳红，艳红进来。
1: 呀兄弟，哎呀到我们家。我挺高兴，没事儿搁这住着吧，嫂子伺候你啊。老家什么地方呢？
0: 老家我在上海。
1: 哎呀，上海好地方啊，过去嫂子就到过上海呀、啊、我那年16啊，我跟个小白脸子到上海呀、啊、结果我们到那过3天他就把我甩了。
0: 这
1: 你唠这干啥呀？是不是？这别说这，别快点
0: 给兄弟做点什么好吃的。这就做点什么好吃的。3天过去了，枪上总算是龙人凤仗着体力好，能拄个棍儿，能来回走上2步了。龙人凤一想，不行，必定在人家家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呢雁鸣坡招劲儿，那得多惦记着我呀，这一去好几天呢。周大哥说吧，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周大哥，麻烦您点事儿讲。您能不能到雁鸣坡去一趟？我呀那还有3个哥哥，你把我的情况跟他说清楚，让我大哥来接我，我一定厚报您的恩情。
2: 雁鸣坡？
0: 对。
2: 我知道，离这不远，可能80多里地儿，对不对？那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跑一趟。
0: 你去吧，哥哥。
2: 那行吧。行是行啊，这么办啊，我骑马去，让你嫂子好好照顾照顾，是不是？
0: 哎，说句良心话，兄弟，看你在外边一个人跑生意啊。也不容易，我这心里头也挺难过啊。就这么定，一转身周大兴到后院把媳妇叫过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我去给那

0: 老弟，他们一伙的去送信，你呢好好照顾照顾他，听着呗，吃的喝的别忘了。另外来讲，你要是晚间住要害怕的话，我让后边郭嘎子那姑娘给你来作伴啊。就这么地，你可守点本分，你可别心思我不知道，听懂没？这几年你跟我过呀，你看看我不在家你跟我过挺好，我前门一走后边你就跟后屯的小张木匠在一起，你别信我不知道，你别信组织上不了解你。要你这说哪去了，死鬼，我跟张木匠干啥？我跟张木匠一点点事儿没有，我告诉你这都是罪名。我跟张木匠，上回我没跟张木匠，我跟的是李木匠。这你说漏了吧？哎呀，你这走到哪儿？那跟哪儿？你赶紧去吧。就这么的，周大兴去送信。这个院里呀、啊，就剩下这个艳红、周大兴这个老婆，还有龙人凤。龙人凤坐在床边上，心里头难过，惦记着招劲儿，惦记着自己的大哥，还有那贺二哥、杜三哥。天都晚间了，早上周大兴走的，龙人凤就算计到晚间呐，被不能回来，来回160里路，到那儿告诉一声信，再骑着马往回赶，不能，今天晚上不能回来，明天呢要回来也得早晨。坐到床边上能睡着，就在这光景，天都刚黑，一条连龙艳红进来了。这艳红啊，扭扭捏捏的，呀，凤老弟呀、啊，渴不渴呀、啊？嫂子，我不渴，不渴哈、啊。饿不饿呀？嫂子，我不饿。啊，不渴不饿呀、啊？哎呀，那要不渴不饿呢？那嫂子跟你坐一会儿啊，谈会儿话。说着话，坐在那儿的。哎呀，凤老弟，今年多大年岁了？嫂子，我今年25岁，正是好时候啊。哎呀，25啊，嫂子25岁那年呐、啊，那后边那野汉子追，不是啊，那后边那男人追的，好兄妹。说走嘴了，那后边那男人追我追的，哎呀，见着就说爱我呀，我像轰苍蝇似的往外轰啊。现在嫂子30来岁，本也行，本镇的有几个也在追我，不过呢，这嫂子，我哥那人真好。那当然了，你哥好是好，就是有点虎啊，成天冒虎气。哎，嫂子也是个命薄之人呐。兄弟成家没有啊？
1: 还没有呢。
0: 哎呀，还没成家呢，太好了，那随便啊，可别成家，一成家呀，男的成家弄个龙套套上了，女的要成家弄个枷锁锁上了，不成家随便啊。嫂子当年没成家的时候，愿意跟谁就那是不行的，是不是、啊、就不能跟谁。兄弟啊，今天嫂子来没别的，有打我第一眼看见你呀、啊、嫂子我这心就蹦蹦跳，我一看你呀、啊、那小模样长得，你看你脸蛋脸，哎呀，长得，你说你的脸长得那么细分呢 啊说句良心话，这么办啊，等着嫂子给你炒个菜，弄个鸡蛋，嫂子陪你喝两盅啊，完了咱们再谈。等着啊。
1: 怎么的，一拧的出去了。
0: 这龙云凤的心里头琢磨着怎么着，这是这嫂子进屋说这些干嘛，这是
1: 不大一会儿，这艳红周大兴的媳妇儿炒了俩菜，弄了壶酒放这儿了，
0: 一票就坐到龙人凤的边上了，紧挨着龙人凤。阿凤啊，来，嫂子陪你喝一杯。说句良心话呀，那死鬼今天

0: 晚上不能回来，他不回来呀、啊，咱们俩就谈谈，咱们俩就好好的交谈交谈。嫂子，天头晚了，您回去休息吧。
1: 不，不能回去，机会难得呀。那死鬼没回来，直到我嫁给你大哥，这个死鬼呀，一天好日子我也没过好。说句良心话，你瞅他长得模样，驴脸吧唧的，我那心里头，我这个膈应啊。你看嫂子长得多漂亮，他拿手一指这脸，龙人凤差点吐了。我说过，他这脸不是抹上的烟粉，是搁那小抹子抹上的。早晨抹完了，赶到晚间呢，下午的时候太阳一晒，整个这脸上裂得七裂八瓣的，好家伙，一块一块的，就跟那晒干了那榆树皮一个样。这龙人凤就觉得有一阵烦心，兄弟呀、啊，说句良心话呀，有我第一眼见着你呀、啊，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火光熊熊照亮了我。你那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好像天上那颗星是最亮第一颗。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就代表了这艳红周大兴的媳妇儿是使劲儿的勾引这龙人凤。这龙人凤往边上挪了一挪，嫂子，天都太晚了，回去休息吧。啊，不，兄弟，今天我就想住到这儿啊。住到这儿，对，哎，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跟你这么漂亮的男士在一起一夜风流，嫂子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嫂子不得无礼，我哥那么好，你做出这样下贱的事情还是人吗？况且我龙人凤也不是那人，请嫂子自尊子爱，我要休息，你赶紧走吧。
2: 呀，这阿凤，你
0: 快走吧，嫂子。你别说，我说不客气话。
2: 我好，你的意思是，那好吧。
0: 说着话，这位啊，无可奈何的走了，艳红走了。就周大兴的媳妇走，龙人凤赶紧把门插上，就怕这女妖精进来，心中暗想，哎呀，这周大兴这人不错呀，怎么谈这么个媳妇？哎，也该着是周大兴命运不济。可转念一想啊，哎，自己能在这儿待几日，等大哥来了把我一接走，我就离开这是非之地，我也得告诉这周大兴周大哥，远离这样的女人，离开这样的老婆。晚间睡到半夜，龙人凤起来到外头解手，推个房门出来，拄了棍子来到了左院墙这儿，刚站在这儿，哎呦，发现了一个人影，一闪身贴后脚门进来，就奔着艳红的屋。到门口这儿一敲这窗户，呀，来了，怎么才来呀？哎呀，急死我了，想死你了！你瞧瞧你，死玩意儿！咯噔，门一开，一个人影闪身进去。呀，龙人凤那心啊，那火上来，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没成想周大兴有这样的妻子，我那大兴哥能好吗？今天人凤不碰上婚子罢了，既然碰上了，我就要管，管了就得赢，我不能让我大兴哥当老袁，这亏咱不能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吃这亏吗？

说咋这么快？你看看，抓奸要双，是吧？抓贼要脏，这都看着俩脑袋在那床上呢，你还说什么呢？我把你杀了，大兴哥回来，我摆事实讲道理，由头到尾。哥，这样妻子咱们不能要，咱宁可打一辈子光棍，是不是？这儿能要吗？啊，当老员咱不干，干嘛呀？这是啊，怎么的了？所以啊，我们这位龙人凤小伙子涉世不深，就来个噔噔噔噔，来到屋中，噗噗噗噗，把这周大兴的媳妇艳红给宰了，两颗人头啊，他也没细看，啪把这背一蒙，一转身回到自己屋中，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挨到天亮。第二天中午正在屋里坐着呢，门咣一开，哎呦，阿凤啊，阿凤，我回来了。哎呀，你看看，你看这雁鸣坡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过去的时候我去过，没成想骑着马绕一圈，最后总算找出来。哎，我说阿凤，你哥哥来了啊，在这儿呢，你看没看？龙人凤一抬头一看，许昆山许大个子进来了。哎呀，哎呀，老弟呀，阿凤啊，你没成想，你看这怎么说呀？这是这周大个子还直擦汗。我跟你说吧，哎呀，绕了一圈我才找到，你让我找你这几个哥哥去，骑了马到了雁鸣坡，我到这把这破庙门推开了，我跟他们三个一说，结果就这么的，你大哥就来了。许大个子拉住了龙人峰的手，扶到床边坐下。老弟，你遭了罪了。大哥，没什么，多亏了大兴兄相救，要不然我还真没命。家里好吗？家里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找地儿呢？哎呀，找地儿也挺好，就是这两天特别着急呀，买东西去了好几天，这怎么就没见着？就这么的，多亏这位周老弟去，把你的情况由头到尾跟我们一说，我们一听，哎，结果呢，就这么大哥风尘仆仆就来了。伤势怎么样啊？身体好吗？哎呀，还行。大哥，没事儿。龙人凤现在没想别的，想什么呢？周大兴回来了，我得跟大兴怎么说？我把他妻子给杀了，把老婆给人宰了，我要得说的绕一点儿，婉转一点儿，让大兴啊能接收得了。这时周大兴啊紧着忙活张罗，哎，我说你们兄弟见面啊，别说别的，我呢事儿也做到这地步了，是吧？可能老弟也要离开太平镇，我告诉你，嫂子立刻炒几个菜啊，咱们喝一场分别酒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
1: 卢仁凤现在没想别的，想什么呢？周大兴回来了，我得跟大兴怎么说？我把他妻子给杀了，把老婆给人宰了，我要得说的绕一点儿，婉转一点儿，让大兴啊能接收得了。这时周大兴啊紧的忙活张罗，哎，我说你们兄弟见面啊，别说别的，我呢

事儿也做到这地步了，是吧？可能老弟要离开太平镇，我告诉你，走吧，立刻炒几个菜啊，咱们喝一场分别酒。不过呢，我这确实骑了马呀，哎呀，我够奔雁鸣坡呀，这家把我累的，累得我浑身是汗呐，汗流浃背呀，热得我呀。为啥要表述这些？表功吗？目的要报仇。龙人凤明白八分，一伸手掏出几两银子。大兴兄，别说别的，你对我的恩情我没齿难忘，日后我发迹之时定然厚报。这三岁的银两买杯茶喝。你这哪能说这个呢？我这人呐，实际对这钱我看作如粪土。常言说得好，仁义值千金啊。那反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我到后院张罗张罗啊，让你嫂子给做点饭，然后咱们喝点酒，痛饮三杯。慢，大兴哥，你呀，不用忙活了。大哥，他看看许昆山。阿芳，你到外边买点现成的，回来咱们就在这儿喝，你看怎么样？别坐了，坐还麻烦。哎，好。许昆山一猫腰出去了，买现成的。大兴哥，你坐在这儿。什么事儿？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哎，好，坐下。老弟，什么事儿？大哥，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好好说一说，可能也是我太年轻，但是事情做出去我就不后悔。事情我跟你讲清楚了吧，你妻子让我杀了。哎，这个什么，呵呵，谁让你杀了？你妻子让我杀了。哎呀，我的老弟呀，你可太能开玩笑了。怎么的？你拿哥哥当250啊？是360啊？我还是脑袋让大哥踢了啊？你把你嫂子杀了？不可能开玩笑嘛，这不是？嘿，你真说，我说这真的怎么的？这是真的。为什么杀呢？很简单，他不真。事情可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龙人凤如何昨天晚上他来，如何我看见一个人进他的屋中，狗男女在一起行窃苟窃之事，我闯到屋中一刀将二人杀死。哥哥，不能要这样的妻子，我们身为男儿大丈夫顶天立地，我们能受这个气吗？大哥，杀了可以再娶再找，有好的啊，对啊，对，有好的，有好的，是有好的。老弟，你真把他杀了？杀了，杀的好，杀的利索，太干净了。这个娘们儿啊，呸！我早就想杀他。这个娘们儿，13岁那年，就跟后镇的啊一个长鞋的私奔，16岁那年，就跟前镇的俩老爷们私奔，25岁那年，就你反正说，直打我娶了她，你哥哥这最糟的，
直到我娶了她呀，我要外出办事儿，晚间我都不敢早早的回来，我怕堵上。上一回我一连气儿堵上仨，把他宰了就对了，要不然的话我也得把他宰了。是老弟你替我出了这口恶气。好，杀了，杀了就对了。哎呀，这家可下把他宰了。我说那尸体在哪儿啊？尸体在后院。好，我去看看。贤弟料后片刻，一转身在后院下去。哎呀，龙人凤心里头啊挺舒坦的，总算是把话说出去了。周大兴呢，受尽了他妻子的苦，也理解，而且呢还没责怪，坐在这儿喝了口茶。这茶刚喝完，啪，就这一脚，这门开了。你看这周大兴用外包是噔噔噔噔噔噔走将进来。哎，我说，我说龙人凤，龙人凤啊，我是欠你的，我是该你的啊，你怎么了你？你怎么就跟我周大兴过不去呢啊？啊，我遭了八辈子殃啊，我呀，啊，我跟你没完，小子，你跟我俩扯这个，你跟我俩扯这个里根楞登啊！好家伙，我周大兴，我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你以为我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怎么了你呀？你把我周大兴看扁了，你在树林里头挨了枪了，让人家打的不死不活，半死半活，眼见要死要活。是我周大兴把你扛回来的，我拿你当祖宗，我拿你当客人，我拿你当朋友，我拿你当父亲，不，我拿你当人了。我把你扛到家里头，我给你治伤，我给你买药，煎汤熬药，你嫂子床前床后伺候着你啊，对不对？我给你送信去。你小子贼心不死，你起了奸心了你呀、啊！你看你嫂子长得漂亮，你调戏她，她不从你，你把她宰了，你去看去。你宰几个？我杀了两个。哪个是老爷们啊？哪个是狗男女？你到那儿看看去，你瞧一瞧，你把谁杀了你呀、啊？哎呦，哎，这倒好，把龙人凤好蒙了。大兴哥，大兴兄，你去看看去，你瞧一瞧，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还问我为什么？你瞧，待我滚瞧。一抖身奔后院去。可龙人凤来到后院，进了屋啊，两颗人头，均为女性。这是周大兴进来了。我告诉你，龙人凤，龙人凤，我临走的时候我怕你嫂子在家害怕没人给她作伴，我特意告诉后院郭嘎子姑娘，我说呀，我出门晚上你嫂子不敢在家，我告诉郭嘎子那姑娘小妞来陪你嫂子，还陪夜，你把她给宰了，把你嫂子也给杀了，两条人命。就这几句话，周大兴的几句话呀，就在龙人凤腿的根底下咔咔咔像三声惊雷，好悬没把龙人凤给震昏过去。怎么的？哦，把裴爷的给宰了。这哥哥，哦，姓龙的，你等我。这一吵着可坏了，整个太平镇来了能有50多人，把这小院给围上了。郭嘎子来了，
郭嘎子一听怎么的，哎呦，这郭嘎子山东人，登州一带，怎么的，我说您说清楚，俺那个小妞让人家给宰了。

0: 临走啊，这周大兴啊就到这郭嘎子家，告诉郭嘎子姑娘，我出门，你嫂自己在家可能不敢，你呢今天晚上给陪陪夜。哎，结果这姑娘来了，龙人凤在外边看，误以为是有奸情，小伙年轻嘛，也没看准，光顾生气了，火撞顶门了，进屋把刀拿起来，当脚门踢开，噗噗两刀给杀到这儿了。结果真相大白，龙人凤木雕泥塑一个样，往这一站，瞠目结舌。郭嘎子，你就听这名儿，能饶了这龙人凤吗？哎呀，俺的娘啊，俺的亲娘啊，俺的，你姑娘死了，那不是你娘，哎，对，俺那个姑娘啊，你呀、啊，俺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死了。郭嘎子是连哭带嚎，嘿嘿，我说周大兴，我就跟你要玩命了。姑娘是包到你家来做伴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你啊，我那怎么那你说怎么办吧？反是我媳妇也死了啊，你姑娘也死了，我说这姓龙的，你说怎么办？龙人凤这火上来，好吧，我一时之错，铸此大错，你们说怎么办？龙毛绝不说半个不字。好好，我让你自杀谢罪。自杀谢罪，两口大棺材摆在这儿，这叫私了不公了，报官也没用，你这把人杀了，两条人命，你龙人凤得赔呀、啊，你得偿命。那么这回私了呢，就是摆两口大棺材，让龙人凤自己抹脖子。你看看，我让你自杀谢罪，既然这样，那我就自杀谢罪。一时来劲儿，外边五十多位呀、啊、围我。哎呀，这小花挺漂亮，可不怎么白瞎了。怎么的？说把这周大兴的媳妇给宰了啊？对呀、啊，就那艳红给杀了，宰了，一刀就吃一下子，杀的利利索索的。为啥宰？你看，人家小伙子好心，这我知道。那艳红周大兴他那娘们儿，没啥事就勾搭老爷们儿。上回我到市场买肉去，你看看着，冲我还使劲呢，冲我还直飞眼呢，是不是吗？前屯的小木匠他靠干了，这回又靠周大兴。这说句来个笑话，这姓龙这小伙子可能是看错了，一时之气给杀了。可惜这小伙白瞎了，那能不能这事儿了去？别是那锅嘎子不行啊，这锅嘎子又哭又嚎的，这事儿很难办。大伙儿瞧了吧，这小伙儿谁家的？大伙儿七言八语围过来，两口棺材摆在那儿。这个光景啊，许昆山回来了，乐乐呵呵的，买了好多好吃的。一进院呀，啊，一看龙人凤在那站着呢，兄弟，怎么了？大哥，龙人凤那心呢、啊、像碎了一个样。大哥，我贪了人命啊。你贪了什么人命啊？哥哥，我把大兴的妻子杀了。啊，你把他妻子杀了，这话怎讲？你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把人妻子杀了啊？ 龙人凤由头到尾口子玄和把话说了一遍，误杀了周大兴的妻子。这话说完了，许昆山站那儿也愣了，这怎么说呀？人家来了五十多人呢，而且都是你族人，本族的，特别这郭嘎子，别说别的了，他的棺材那儿，我说牛啊，行了，你也瞑目吧，你让人给杀了，他要谢罪，他得谢罪呀、啊。牛啊，这个小伙还挺漂亮，是不是？到阴曹地府陪着你的。你看看临死还抓个垫背子，哎呦，这边拿过一把刀来，非让龙人凤抹脖子，说龙人凤现在冲出去怎么样？第一，人家人太多；第二，龙人凤啊也不能那么干，确实平白无辜的两条人命死在自己之手，这就是龙人凤的成长过程。为什么日后龙人凤能在上海滩顶天立地？他得有个背景，有一种遭遇，才养成了日后的龙人凤。拿过一把刀来，这锅嘎子递给龙人凤：“你拿吧，你可痛痛快快的磨啊，你可别整假的。我那姑娘，我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出来的，不容易呀、啊。”你说给宰你就宰了，你也太不是人了，拿走。龙人凤把这刀拿过来了，徐坤山过来抱住龙人凤，放声协定，你闪在一旁。哥哥，你要干什么？我要替你死。你这么年轻，前程远大。另外，龙会长临终之时把你托付给我，托付给老哥哥，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在这儿自杀谢罪。不行，这位朋友，我叫许昆山，我是他的哥哥，我兄弟年幼无知，没成想犯出这种荒唐之事，怎么办吧？你就把这事儿压一压，好不好？我替我弟弟谢罪，我到那儿自杀。不行，别闹，这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你替他谢罪，你替他谢麻醉啊？他杀的人，你替他谢罪，而陕州人不干。俺那个二丫，俺那个妞，那么年轻，你说你胡子拉啥的，你谢什么罪啊？我不让你谢罪，必须这个姓龙的谢罪，否则的话，你看没看着？俺来这些人，来这些都是俺乡里乡亲的，想走想走几天多了呢？两边都围上了，郭嘎子弄一堆人，四外已经给包围了。我给你跪下了。徐坤山一探身，哭通往这儿一跪：“这位朋友，你就饶了他吧，他还年轻，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他犯了错不假，但是我一条命还不行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雨润边台。
4: 生而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大家好，我叫赵婷婷，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大学生。2019年，在家乡返乡政策的支持下，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九台区上河湾镇，开始立足农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创造新的辉煌。回到家乡后，我和我的父亲成立世军种植家庭农场，以水稻种植、加工、销售为主体，开始流转村里土地，购置大田农机，同时引进数字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机飞房等先进技术，使农场形成整理田地、育秧插秧、植保防护、收割运输、包装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目前农场也已流转土地110公顷，2023年实施社会化服务300多公顷，带动我村绿色水稻种植户100余户，带动就业人员30余人，培养农机手4人，2020年评为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作为农民的女儿，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真正端在自己的手上。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在四大提升中将农业列为重点，赋能乡村振兴，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乡村做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将不忘初心，坚定理想，脚踏实地，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青春华章。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9: 弯路是什么呀？
2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 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9: 那读书还能干嘛？
2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1: 人学之道，
1: 读有神。
21: 不学，
2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0: 电费翻倍的加，
31: 每年
30: 的
31: 电费600块钱，
32: 明明家里没有人，
3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3: 这些
34: 移动电
33: 不仅关系健康，
34: 悄悄的，
33: 电
34: 费消耗着大量。
31: 要是全国有10%
32: 的
31: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 is wondering most every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那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青春走得。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正面的人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

0: 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1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志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的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这个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 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这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

0: 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0: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那么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

0: 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利益，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了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片花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也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2: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2: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

0: 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弹、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是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都知道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他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想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 饭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0: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弧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2: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 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0: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有相关情况，我们先跟损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0: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嗯，那滕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 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房屋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房屋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房屋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

0: 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于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房屋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他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

0: 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着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嗯，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法这个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了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喜欢聊天说话呢？正经姐姐可要提醒你喽，吃饭的时候啊，可要安安静静的，专心的吃嘴里的食物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语，食不语，寝不言，这是出自《论语》里的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2000多年的传统古语和老规矩。食不语，寝不言，食就是吃饭，寝就是睡觉，意思就是吃饭的时候不闲谈说话，睡觉之前不大声讲话。这其中啊，有着2层含义，首先就是健康安全，吃饭时说话容易被呛食，也

次，安静的吃饭呀，这也是健康的好习惯。吃饭的时候说话会分散注意力，打乱肠胃的消化节奏，还容易造成积食胃痛，影响营养的吸收，长期下来呢，会让我们的身体素质变差的。细嚼慢咽，安静用餐，才能更好地吸收营养，让我们茁壮成长啊。还有呢，安静的吃饭还是文明的好习惯。餐桌礼仪表现着我们每个人的修养，安静的用餐，不喧哗，不打扰身边的人，是尊重他人、遵守纪律的表现，同时也更是我们小朋友良好素养的体现。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用餐时专心吃饭，不聊天，不打闹，吃完饭后再轻声的交流，良好习惯助力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古老的手艺、珍贵的古迹、秀美的自然风光，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宝藏。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热爱非遗瑰宝，守护山河美景，把千年文脉好好传承下去。
0: 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儿童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一集《胡椒厨房》。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胡椒厨房。爱丽丝不知道照规矩礼节她能不能先说话，所以就有些拘谨地问道：
10: 请问您的猫为什么会笑成那样啊？
11: 公爵夫人说，这是一只柴郡猫，所以它会笑。你这只猪。
1: 他最后那个字说得那么狠，把爱丽丝吓了一跳。但紧接着，爱丽丝发现这话是称呼那个小孩子的，并不是叫他，所以他就鼓足勇气继续说道：
10: 我倒不知道柴郡猫总是那么笑的，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猫也会有那样的笑容。
11: 当然了，他们都会笑，大多数都会笑。
10: 我不知道会笑的猫。
1: 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她很高兴终于有人能跟她聊天了，而且

0: 他竟然和对方聊得来。
1: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这是个事实，公爵夫人说。可是爱丽丝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句话的口气，她想找点别的话题。她正琢磨着说点别的什么，厨娘把那锅汤从炉子上端开，然后二话不说就把所有手跟前的东西往公爵夫人和婴儿身上砸。先是火钳子、铁铲子，接着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些有的没的，全都一股脑儿的砸了过来。那些东西打在公爵夫人身上，她根本不在意。可是那孩子也一直在哭叫，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有没有砸疼他。
2: 哎呀，哎呀，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0: 爱丽丝被吓得直跳脚，嚷嚷。
2: 哎呀，哎呀，她的鼻子要遭殃了。
0: 有一只特别大的平底锅擦着婴儿飞过，差点削掉了那个婴儿的鼻子。
2: 要是大家都不管闲事，那么地球就会转得比现在快得多。
0: 可是那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呀。爱丽丝说话了，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她自己炫耀知识的好机会。你想想那会给白天黑夜带来什么影响吧，地球绕地轴一圈需要24个小时呢。
2: 说到斩头，把他的脑袋砍了。
0: 公爵夫人把地轴听成了斩头，所以她说要把爱丽丝的脑袋砍了。爱丽丝担忧地看了那厨娘一眼，看她是否领会了公爵夫人的意思。但是厨娘只顾着搅那锅汤，压根儿没听，所以爱丽丝就接着说，我想应该是24小时，大概不会是12小时。我，
2: 哎，别来烦我了，我最受不了数字。
0: 说着他又开始哄孩子，唱起了一首摇篮曲，每句唱完就把那孩子狠狠摇晃了一下。公爵夫人唱完了，对爱丽丝说，
2: 给你，你要是高兴你可以哄他一会儿。
0: 说着公爵夫人就把婴儿朝爱丽丝身上一丢。
2: 我得准备准备跟王后去玩锤球了。
0: 于是公爵夫人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她出去的时候，厨娘又朝她扔了一个煎锅，只差一点儿就打到她了。爱丽丝觉得这周围的一切实在是太奇怪了。爱丽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接住那个小孩子，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家伙，手啊脚啊向四面八方地伸出去。爱丽丝想，她真的好像一个小海星啊。她接住那可怜的小东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正像是个蒸汽机似的打着小呼噜，一会儿说是在练鲤鱼打挺。所以头一两分钟，爱丽丝只能勉强抱住他，不让他掉在地上。后来爱丽丝终于想出一个照顾他的好办法，就是把这个婴儿打成一个结似的，然后紧紧抓住他的右耳朵和左脚，免得他自己解开。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来到了室外。她心想，
2: 我要是不把这孩子带走，就他们那样，没两天肯定就会弄死他了。要是我扔下他不管，不就跟蓄意谋杀一样吗？
0: 最后一句话，爱丽丝说得很大声，那小婴儿哼哼了几声作为回答。这一会儿他已经不打喷嚏了。
2: 你别这样叫呀，哼哼可不是表达意见的好方法。
0: 那孩子又哼哼了几声，爱丽丝担忧的

0: 看着他的脸，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小家伙的朝天鼻卷得可真高，不像人鼻子，倒像是个猪鼻子。那两只眼睛呢，即便是长在孩子脸上，也算得上小到了极点。总而言之，爱丽丝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她觉得这个婴儿真的长得好像一只猪。
1: 也许是因为他在抽抽搭搭的哭吧，
0: 爱丽丝想着，就仔细查看了婴儿的眼睛，看他有没有眼泪。可是没有，并没有眼泪。亲爱的，你要是变成一只猪，我可就再也不管你了，听见了吗？那小东西又抽泣了一声，也许是哼哼，横竖分辨不出来。他们就呆愣愣的没说话。爱丽丝心里开始琢磨，
1: 要是我把这东西抱回家可怎么办呢？
0: 那东西又哼哼起来，而且这次声音很大。爱丽丝有一些害怕，赶忙低头看她的脸。这一回没有任何疑问，绝对没错，这不折不扣就是一头小猪。爱丽丝觉得自己再这么抱着它就太可笑了，所以她把小家伙放下，看着它乖乖地跑进了树林，这才如释重负。她对自己说，要是他长大了，肯定是个特别特别丑的孩子。可要是做一头猪的话，倒是长得还蛮帅气的。爱丽丝这个时候想到了她认得的其他小孩，中间有几个要当猪，倒也还好看。她正对自己说，要是能知道怎么改变。忽然他看见那只柴郡猫栖息在几码外的树枝上，不由得吃了一惊。那柴郡猫看见爱丽丝还是咧着嘴笑。爱丽丝想，它看上去倒是还挺和气，可是它的爪子那么长，牙齿又多，还是对它恭敬一些好。
2: 嗨，柴郡猫咪，
0: 爱丽丝说，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喜欢这个名字，语气有点胆怯。只见那猫笑得嘴更裂开一点儿。爱丽丝心想，幸好到目前为止她还满意。于是爱丽丝继续说，
2: 哎，柴郡猫咪，请您告诉我，从这儿我应该往哪条路走呢？
0: 柴郡猫说，
3: 那多半要取决于你去哪儿。
0: 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要请小朋友听一个毛毛熊的日记本的有趣故事。在毛毛熊的日记本上都记了哪些秘密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吧。毛毛熊是一只记性不怎么好的熊，他常常搞不清楚日子是到了星期三还是星期五，他常常记不住自己有没有吃早餐，是不是该再来一个蜂蜜小面包。他呀，还会常常找不到开家门的钥匙，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爬窗户。所以当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毛毛熊必须去星星城来一次大采购的时候，他的好朋友米米兔可有些不放心了，他甚至想跟毛毛熊一起去。
1: 朋友们都要让我烧这烧那的，车里恐怕连你坐的地方都没有。
0: 毛毛熊一边盯着他的记事本一边说，他要再看一看有没有漏掉谁。
1: 木木狗是一顶棒球帽，
2: 妙妙猫是一条花围巾，
1: 呼噜猪要一箱红薯干，哦，樱桃兔要一桶胡萝卜爆米花，还有谁呢？
0: 毛毛熊咬着铅笔头歪着脑袋想，
3: 还有我，还有我。
0: 米米兔在他自己心里说，米米兔一直以为他是毛毛熊最好的朋友呢，没想到毛毛熊竟然漏掉了自己。如果毛毛熊想起来了，拍着脑袋大声嚷嚷着说，
1: 哎呀，我想起来了，还有米米兔，
0: 那时米米兔就会微笑着说，
3: 毛毛熊，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你早点回来。
1: 哎呀，我想起来了。
0: 果然毛毛熊拍着脑袋大叫了一声，米米兔冲着毛毛熊翘了翘嘴角，想要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可是毛毛熊却急匆匆地站起来说，
1: 哦，还有欢奶奶，我得去问问她需要点啥。
3: 米米兔气坏了，毛毛熊压根儿没想起来问我需要啥，
1: 毛毛熊的记事本上写的密密麻麻的，却没有我米米兔的名字。
3: 毛毛熊，你要不要再翻一下记事本，看一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呀？
0: 米米兔有点不甘心，他在给毛毛熊送去芝麻饼的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1: 没有，谢谢你米米兔，芝麻饼很好吃，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毛毛熊吃着饼又把记事本翻了一遍，毛毛熊伸出舌头舔掉嘴角的芝麻，去背包包的时候，米米兔又忍不住问了一句，
3: 毛毛熊，你要不要再翻一下你的记事本，看一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呀？
0: 毛毛熊再看了一遍记事本，接着把它装进了口袋，说，
1: 没有，我敢肯定没有漏掉什么。
0: 毛毛熊跳上汽车的时候，米米兔决定最后再问一遍，
3: 毛毛熊，你确定没有漏掉什么吗？
1: 我确定。
0: 毛毛熊抛给米米兔一个飞吻，
1: 我很快就回来。
0: 毛毛熊的汽车一溜烟地跑开了，扬起了一阵阵尘土。米米兔红了眼睛，慢慢地转过身，耷拉着长耳朵，没精打采地回了家。
1: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惹得毛毛熊不高兴吗？或者毛毛熊从来就没把我当成朋友？或者毛毛熊真的是得了健忘症？
0: 整整一天，米米兔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搞得头都痛了。 傍晚时分，米米兔听到了毛毛熊的汽车声，
1: 真不想理睬它。
0: 米米兔撅了撅嘴巴，还是忍不住站起身来，朝窗外望了望。
1: 毛毛熊的身边竟然还坐着一只棕色的小熊，不是说他自己的汽车坐不下吗？
0: 米米兔决定真的不理毛毛熊了。
4: 米米兔，我回来了。
0: 毛毛熊却大呼小叫地推开了米米兔家的门。
4: 看看我都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0: 毛毛熊说着，从袋子里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掏出来，一双粉红色的小拖鞋，一把印着百合花的小雨伞，一本叫《兔子和熊是好朋友》的书，一个装满了蒲公英的音乐枕头，每一件都是米米兔喜欢的。
4: 嗨，你看你的脚啊，到了冬天老是长冻疮，所以我给你买了小拖鞋。你的雨伞破了个洞，我可不想你被雨淋湿了。这本书是你一直想读的，不是吗？还有，瞧，这个音乐枕头能让你天天做好梦。
1: 可是毛毛熊，你的记事本上根本没有我的名字呀。
4: 嗨，你这只傻兔子，难道最重要的人需要记在本子上吗？你的名字一直在我的心里呀。
0: 毛毛熊回答说。
1: 可是车上那只熊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哦，对了，我差点忘记了。
0: 毛毛熊说着跑出去，抱着棕色的小熊回来了。
4: 瞧，它长得多像我。米米兔，冬天我冬眠的时候，就让它来陪你好不好？
1: 太好了。
0: 米米兔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紧紧地抱着那只棕色的玩具小熊，心里想，是啊，真正的好朋友是记在心里的，不需要记在记事本上。

听故事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把好朋友记在了自己的心里呀？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童话龙去看欧阳天佐，哪知道来晚了，欧阳天佐死在自己家里头了。大贼魔欧阳天佐一世英名，老来老来犯了这么一件窝心的事，又搭着真喜欢童话龙，十指汪一子两门不绝，童话龙能进半子之牢。这个徒弟是自己收个养老的徒弟，哪知道活生生把人爹气死了，徒弟几年连门都没登过，做了病。欧阳天佐一口火窝子里头重病缠身，说你有硬功，你练不了五脏，多大能耐你也架不住生气，自己这口火窝子自己心里头想不开。欧阳德去请童话龙，大家伙来到门这儿一听，院子里头哭成一片，就知道不好。欧阳德跟疯了一样往屋里跑，抱着大爷的尸首痛哭失声。童话龙不敢进屋，瞅见欧阳天佐的尸首，自己又怎么样呢？在门外头把行服脱下，可就换了校服了，麻辫子盘上，穿重孝当亲爸爸似的那么样发疯，书要剪短吧，在欧阳家守孝又是三年，三年当中没回过家，托别人去看老娘家，三年孝满回到家中，老太太带着他可就到了坟前了。这三年我天天劝你爸爸，我知道你师父已经不在了，那么老哥俩好是真好，这也算是交一辈子朋友，为的是谁？可都为的是你童话龙，你心里得明白。童话龙说对，老师的教养之恩不能忘，可是我爸爸我也不能忘，娘您倒说我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你听娘的吧。我听。你觉着你这身能耐怎么样？童话龙一听妈问这话，我的能耐啊反正比我爸爸强，比你师父呢不在以下，皆因为众位老侠传他的武术太多了，会的杂呀，会的多，而且都是绝技呀，我这能耐都不在我师父我二叔以下。好啊，出去闯去，你爸爸为什么受这口气，技不如人，怎么由镖局子里出来的，混不下去了才回家，到家里边有了二三亩地才娶的为娘，我生下你的时候都五十来岁了。儿啊，妈我也到这岁数了，趁着我身子骨还硬了用不着你，知道你是好孩子孝顺，不用在家守着娘，外边闯出个字号来，这就算对得起你爸爸了，用你这能耐在外边行侠仗义，就算对得起你师父。这老太太他教育儿子有一方法，那童林要活着说什么不能让童话龙走，现在童林走了，老太太做得了童林的主，鼓励孩子，你看看你身边的小弟兄都已经成名了，那黄三太杨江武在江湖上已经了不得了，说现在话就已经成大腕了，这还无名白呢，快三十了，给爸爸守三年孝，又给师父守三年孝，这六年天天就在屋里待着，江湖上谁知道童话龙啊，去
跟着你这帮小哥们一块儿去。哎，各月齐成的走到家门口，家来看看妈来就得，连家都没让回，顺坟地就给轰走了。童化龙这才顺家里出来，真正涉足到江湖之内。找谁呀？就得找这些个小弟兄，随着欧阳天佐、夏侯伤员、神镖手圣婴圣子川这老三位的故去，镖行走下坡路了。为什么？这三位是灵魂式的人物，大伙儿都捧的是圣婴，但是欧阳天佐跟夏侯伤员是左膀右臂，没有这二位，这镖局子混不下去。更何况这些个小弟兄的能为比这些老前辈们差得太多了。圣三爷死了，这个圣魂儿回北直隶莫古村给圣婴守孝，不出事了。那江湖上群龙无首，就是以黄杨二人为核心，童化龙这一来，他这能耐太大了。黄三太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对童化龙是不冷不热。欧阳德跟杨香武跟童化龙最好，也搭的是这门户的关系。打这儿起，童化龙在江湖上声名鹊起，也就是那么十年八年的功夫，千里追风仙童化龙誉满武林。谁碰见童化龙，您说是比什么吧？兵刃拳脚轻功，包括偷盗之计，童化龙是个全才。那么这几位比呢，杨香武、欧阳德自愧不如，也大的当初啊，大贼魔、二贼魔太喜欢他了，挺囊而受。真得说有杨香武、欧阳德不会的都交给童化龙了。那么欧阳德的武术呢比童化龙略强点，皆因为他有硬功，有金钟罩、铁布衫，一口大烟袋，这一百单八打天下的绝技，能打人周身上下36大穴、72小穴、100单八穴。那么真要说童化龙跟欧阳德动上手，倒不见得打得过欧阳德，但是欧阳德也服。江湖上还有个老人物，就是神偷王伯彦，也确实来无影去无踪，偷盗一绝。那么江湖上就把这四个人并为当世四大神偷。别看欧阳德和杨香武他们出世早，但是反而没童化龙反超，给超过去了。他为第一，派杨香武第二，派王伯彦第三，欧阳德最末，四大名头就是这么个排次。可是呢，杨香武跟欧阳德呢心里略微也有点不服，经常的跟童化龙找麻烦。干嘛呀？出难题，就跟当初大贼魔似的，你偷的时候我给你让着。那童化龙也报复他们俩人，这仨人在江湖上兴风作浪很长一段时间，这谁要碰上四大名偷全都皱眉头。那么赶上这一年，家里边来信儿说老太太不好，童化龙40来岁了，这才回转到家中。老太太得了病了，说你这些年在外边混得不错，娘我都知道，娘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最后这两年别出去，陪着点娘吧。童化龙这才答应老太太，敢把老太太送走，这又是5年光景。父死2年半，母死3年，又守3年孝。这3年再过去，童化龙可就50来岁了。突然间，把江湖上的朋友全找来了。
在家里边摆上一桌酒，当众拿出一铜盆来，金盆洗手，把自己的刀标暗器判官双笔当着大家伙这么一封，我童化龙金盆洗手不干了，看得开，打今儿起江湖上甭管谁再上我们家来，对不起您不接待。大伙一瞧比他爸爸还狠，他爸爸到接待大伙就不能提大肥膜就完了，谁来了有个穿婚，您这倒好，跟江湖人就不联系。对，不联系。别看在外边就闯了这么十来年，回来以后守着老太太过这五六年啊，觉着舒服。其实啊，这就随了他爸爸丛林的性子。他爸爸为什么在镖局混不下去？一是没能耐，二他就是这种人，愿意过这种安逸的生活。其实童化龙也是这样的人，性格跟他爸爸差不多，急公好义，好交朋友，什么事都出得头了。可是过后呢，就觉得没意思，打打杀杀，偷偷摸摸有什么劲？我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眼看着世界上最亲的人，师父、师叔、婶子、爹娘相继故世，自己小时候接触的老一般的人物全都凋零了，少一般的像黄三代又不冷不热的这种关系，真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见着自己没别的就是一块作案，可有什么劲呢？打这儿生了退隐之心，一算自己岁数快五十了，我五十来岁我还玩什么命啊？金盆洗手不干了，跟大伙儿说了，谁也别找我了，找我来我连口凉水都不管。可是杨香武、欧阳德、贾明这些人不服啊，你们去他不管，我们去得管，哎，更厉害，连大门都不开。有一回给杨香武、欧阳德气坏了，给他们家放把火，翻墙进来把火给点起来，童化龙光着脚跑到院子里一瞧，家着火了，领着老婆孩子拍街坊门，连救都不救，看着他着。杨香武、欧阳德一瞧，这什么人呢？这哥俩把街坊喊起来，把火给救了。天亮找童化龙来，哪有你这样的？你们家着火，你怎么不救，跑街坊家睡觉去了？啊，我救他干嘛？救灭了我再干，干好了你再点。我为什么不理你？我这人说话得算数。这一下给杨香武、欧阳德得罪了，俩人不来了。可又真想童化龙，呵，这些个老弟兄时常的来到了临清州童家庄挂脚一江，总要上童化龙家里来，童化龙一概不接待。可是不通亲调，娶儿媳妇聘姑娘谁家死人了，连个份子都没有，你们家有事也不通知你，这下跟江湖彻底断绝关系。眼看现在都年过半百，头发胡子都见花白，好几年没见童化龙了，以为童化龙能够和善点呢，这回又赶上康熙爷下圣旨，让杨香武三到九龙杯，实在没辙了，这才让黑驴贾亮够办了德水湖，德水湖隐贤山聘请神偷王面，杨香武、欧阳德这些个人，大家伙儿够奔了林清州，单请童化龙。没想到来到家里一瞧啊，外甥打灯笼照旧，还这么哏。要没有胡景春跟着呀，连面儿都不见。胡景春八十来岁了，那从小就抱着童化龙。童化龙一见着胡景春都不好叫，叫大哥张不开嘴。后来自己在镖行这几年，胡景春暗含就交给他不少东西，上家来交能的也有胡景春一个人啊。
胡景春交情太重，愣从家轰出。

童话龙拉不下来，这么着才把大家伙让到家中。胡景春一看童话龙，兄弟，但分要不是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也不至于来请您这尊菩萨爷呀，实在是有事儿。哦，有事儿，好啊。我说家里的，哎，拿钥匙，把钥匙都拿来了，家门钥匙、箱子钥匙全在这儿，滴了嘟噜一大串，往这儿一堆。我的老哥哥，您看见没有？我从化龙这点家底全在这儿，有什么困难，您冲我说，我要留一个子儿，我不好。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和您张嘴，您随便拿，不是钱的事儿，人的事儿啊。除了我们两口子跟孩子，您用谁，您叫谁走，他们不管用。哦，我管用，对，也罢，我不冲黄三泰，不冲杨香武，不冲欧阳德，就冲哥哥您，就因为您叫胡景春，我把这面卖给您。来，家里的，把这檀木匣子给我拿出来。俩孩子帮着妈把这大檀木匣子给搬出来，檀木匣子上头全是土，拿布和土擦去，拉弦把这拉板往外这么一撤，里边握着红缎锦缎，拿绳绑着一对日月龙凤判官笔，您看见没有？尘封多年，您不用得着我吗？伸手把这对笔拿起来，微然一使劲，把绳给挣断了，双手一擎，在掌中这么一分，哥哥，您说哪儿，我童化龙跟着哪儿，到那儿白的进，红的出，我也五十什么岁了，保证指哪儿打哪儿。说着话，双笔一合，但是这个。您可免开尊口，耽误交情，您看这行不行？还让胡景春说什么？当着大家伙金盆洗手把笔都封了，现在把笔又拿出来，亮家伙，您说走，您让我打谁我打谁，跟谁玩命我都敢，偷东西不成。胡景春没词了，呵呵，打架用不着你，你比哥哥我怎么样啊？六个童话龙也打不过一胡景春。是啊，你这对龙凤笔是王陵老叔叔教的，不错，天下的绝技。要跟哥哥我比，你还得差点吧，差多了。用你就用的是这个呀。哦，就用的是这个呀，哥哥，您拿着这对笔干嘛呀？照我嗓轴子上来，把我姓童的童子都跟您走不了。告诉您，您把我童子再把自己童子阴魂都跟不了你走，你放心吧，绝不跟你们去。说话往这这么一坐，知道吧？看见没有？外边清真饭馆给您端的菜，乐意吃您就吃，不乐意吃恕兄弟我不送。还有这几位您同来的朋友全带走，这几位您同来的朋友全不认，根本不通姓调嘛。把旁边杨香武气的什么事都不问，黄三泰在旁边冷眼观瞧，知道自己这会儿插不上话，自己说话更急了。童化龙老僧入定的相仿，眼观鼻鼻这口口问心，不说话了。他老婆孩子不知什么事啊，一看家来朋友怎么这样啊。哎，我说呆的，哪有你的事情啊，去去去去，带孩子上后边练功去。嗯，想想我已经练功去啊。童化龙，你教孩子练什么功吗？我得跟着瞧瞧去，跟着到后边一瞧啊。童化龙他媳妇带着俩孩子，你爸爸教你那么功夫练练。哎，俩人

0: 在院子里头有一坑，顺着坑里往上蹦。杨香武一瞧，轻功，你不打算偷，你让你儿子练轻功干嘛呀？最基础的就是由坑里往上蹦，越挖越深，越挖越深，最后小孩能顺一两丈的坑一下就蹦上来，还得天天练。一看这俩小孩蹦得还挺来劲，杨香武蹲在这坑边上了。俩小孩一瞧，叔叔好。这小的说话还不利索，问这大的，老贤侄，除了这个你爸爸还教你什么了吗？我爸爸还教我们好多呢。小魔术教过你没有？
1: 教过呀。
0: 入门就是这小魔术。还教什么？还一圈让我钻缩骨法。哦，行了，回去。杨香武又到头了来了，一看童话龙跟胡景春俩人正喝呢。哥，您吃您的，我喝我的，您吃饱了赶紧走人。兄弟你听我说话，您这不甭废话，来来来来来，喝了，别喝了。你干嘛？
1: 干嘛？
0: 我把你个安心不良上有贼父下有贼子的臭贼看看，就怕别人骂这个。我做家主的员外爷，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本来我出事就晚，我反都走到你们头的去了，现在我又这么多年不在江湖上混，金川都洗了手了，就打算洗心革面做好人呢。你骂谁？我骂你，你在家里边教贼
1: 啊？
0: 我教谁了？两个小逆子。你教他们蹦坑钻圈儿变小戏法儿干什么？
1: 童话龙一听，对啊，
0: 那我没得教啊。那我儿子我教他什么？我教他硬功，教他软功，不到岁数，我小时候就学的这个，我怎么来的怎么去，我可不就教这个吗？他我教教无妨啊，教教无妨啊，你就没安着那样的心。童话龙，你蒙别人行，蒙不了我。吃上江湖这口饭呢，你就是江湖人。你想着一脱皮袄就翻脸不认人了，没那事。偷一天，你小名也叫贼，这么着得了。你教你儿子偷东西，咱先搁一不提，我就把我这事儿跟你说过，你听完了，管与不管在你，咱们哥俩半辈子交情。我要不听呢？不听啊，你对不起你六大爷，我对不起我同叔。我爸爸是你六大爷，你爸爸是我叔，这一辈复一辈。我说说怎么了？我胡景春一瞧是火候了，哎，兄弟，他跟三太找你是人命关天的，他说管不管在你，你先让他把这事儿跟你说了啊。童话龙一听，我就知道属膏药的，沾上一层皮呀，不管是不行了，听了听也听不出好来。哎哎，好好好，你们说我听，管不管我在我，哎，那就行了，是真的这么一回事。现在没别的，请你请王不厌再加上丸子，咱们四个人斗奔京城，是三道九龙杯，你去不去？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
1: 我听了没有？
0: 听了。俩山落一块怎么讲？
1: 出去。
0: 你说让我听，我听完了，你还不走？
1: 你不能不要脸呐！滚！
0: 欧阳德在旁边一瞧，拿这大烟袋直乖的，
1: 哎呀，欺煞无意，欺煞无意。我说童话龙，你是我的师哥，我、
0: 童话龙一瞧，干嘛呀？怎么着？你也要炸刺儿？你也敢跟我说说道道的？
1: 我是不敢。不是，你出，都出去。
0: 胡景春，哎，怎么意思？我快来闹去，你也出去。
1: 化龙急了，我这好心好。

0: 爱喝的，话也说完了，事儿也讲明白了，告诉你们去不了就是去不了。杨香武也急了，好嘞，童话楼，你既是把事儿办得这么绝，那可就不怨杨香武了，还告诉你说，已然过了一天半了，再过一天半，只要这杯倒不出来，看见没有，今儿上你们家来的这些人，一家大小满门抄斩，一个也活不了，这些的人命都在你手心攥的，管也在你，不管也在你，话一说明，绝不再逗留，姓童的咱们再会，掉头带着大家伙咱们走北京前去，宝贝。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童家庄聘请童化龙，千里追风侠童化龙把脑袋拨落得跟风车似的，执意的不肯去，把话讲明，我帮不了你们这忙，愣往外轰大伙儿。杨香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想到童化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冷若冰霜，半点不讲江湖义气，我们这些人只要是死，就算死在你童化龙手里头了。思前情想，如今老一辈他们老弟兄是什么样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念在今天丸子跟三哥，我们千里迢迢山东临清州前来聘请，就念在已故的圣三爷、师大爷、夏侯老剑客、欧阳老剑客，这些个人你能不能不去？贾明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你什么人？无动于衷，全算白费。童化龙就是摇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就听院外头有人搭茬，我说啊，杨香武、欧阳德，你们多余请他，贾老二把我请来不就完了吗？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那么大的杨香武、蛮子欧阳德，再加上我，还顶不上他一童化龙吗？顺声音不走门，翻墙又蹦进一个来，正是神偷王不厌，来得可真快呀、啊！一捋这狗油胡，你就是童化龙啊！童化龙一瞧就知道是谁，本来不认识这人，假装不认识，金鱼望天，连理都不理他。童化龙，你瞅你那德行，你还觉得你怪不错的。杨香武、欧阳德，捞去稀的说干的，咱们说点正事儿啊！大老远把我弄来了，别跟这儿哭天抹泪的，苦求他了，咱们奔北京吧，没工夫了。对，王伯彦，你说的太对了，跟这儿也是白费劲。咱们仨比比吧，怎么比？姐这儿启程奔北京跑，谁先到，谁是组长。什么意思？你看咱仨人策划这个盗宝方案，你说这么来，他说那么来，我说这么来，到时候咱仨就打起来，打盯两天功夫过了，就得一言堂，就得有一人说了，那俩人服从，坚决服从，我让你听我的你也不服，你让我听你的我也不乐意，这么着，抛弃这些人不管，全算是打下手的帮忙的，就咱们仨人顺山东临清州童化龙他们家跑，多的跑到北京城，哎，一看见齐货门了，咱们上了齐货门，这就算第一名冠军，这就是组长，再来的那个是副组长，最末一个给他来个委员。

0: 得是黄三泰，最工于心计，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且慢，大伙儿回头，
1: 三哥，
0: 老哥哥胡景春扭头，师哥也不急于一时回北京，咱们上童叔坟头了去一趟吧。就这一句话，童话龙转脸了。黄三泰最善于捕捉人的心理，那个了解童话龙，带着大家伙儿够奔童家庄以外，进了童家祖坟了。大家伙儿跪的童氏二老这个碑头了，在这坟头祭拜一番，这才站起身行。您别瞅童话龙暗中观瞧，他可不露面。大家伙儿顺坟地出来，一看黑驴贾亮骑着驴也赶到了，走到王伯彦后头了。怎么样？怎么样啊？甭废话了，现在打赌赛跑。什么意思？他们仨选组长。行啊，算我一个，我骑着驴跑。王伯彦，你跑得可真快。我告诉你，王伯彦，你小子这腿是真够快的，我这四条腿愣没赶上你这两条腿的。这回山东临清州可比不了南方，离北京近，短途的你可落不下我。这回啊，算我一个，我要先到了，你们仨得听我的。好好好，行，咱们来一回吧。和这黑驴贾亮骑驴，王伯彦、杨香武、欧阳德四个人画一条起跑线。胡景春掏出一大炮枪来，这几位要赛跑。那个时候王伯彦怎么来的？贾亮给请来的。贾亮请王伯彦还挺痛快，可是这里暗中有一个隐情，书中代言。王伯彦本来不想来，王伯彦还乐得看哈呢。为什么？你别看跟杨香武、欧阳德交朋友，我倒看看你们俩能不能三到九龙杯。你们俩到不了啊，假借其便，我把九龙杯到的手里，方显我王伯彦之手段。皆因为隐贤山隐一楼石头屋子底下，王伯彦栽的跟头太大。别看二偷杨香武当时转个面子，暗含着我可输给杨香武了。三到九龙杯你们倒不出来，哪天我进宫再来一回，方显我王伯彦之能。可是他想回绝贾亮的时候，小诸葛洪天锦给他使了一个眼神，说我家大寨主周应龙有两句话，请王老义士借一步讲。贾亮没听见，说的什么？说你必须跟贾亮到北京，帮着杨香武进宫倒杯。你到了北京，取得了他们完全信任，倒杯是假，暗含着把镇海侯施琅刺死。王伯彦一听不明所以，周应龙跟洪天锦给王伯彦下上一跪，王伯彦伸手相搀，皆因为我等的父辈还有大好的江山都断送在施琅之手。施琅当初台湾官拜三千岁，如此反复三头满清，这才把这个世仇跟王伯彦一说，我河山数万儿郎就托付王老义士您进京城赐死施琅，视为我山上出一大患。王伯彦受感动，没想到把这么大的重任委托给自己。神偷王伯彦胆子大呀，一听到这儿点头应允，好，我这就跟贾亮动身，对机会我就把施琅给弄死，到时候就算人头烧不回隐贤山来，江湖上也必然传出这信儿来，你们净听我的好消息。您看见没？杨香武这三道碑暗含着还有这样的雷呢。王伯彦明着是帮着倒杯了，实际是憋着给整个大明后裔这些明朝故将。

报仇雪恨，把师郎给刺杀了。到头了，点头可就答应贾亮了。贾亮也受感动，贾亮一看人家王伯彦够意思，洪天锦够意思，金翅大鹏周应龙够意思，周应龙可就答应刘贾亮了。王伯彦跟你骑着这驴，你们哥俩先走，我这就派兵下山，我和山的寨主乔砖打扮混进京中，到时候帮你们一臂之力，保证让您把这碑盗得了，就娶黄三代、杨香武，老少英雄满门的家小。明着是帮忙盗碑，暗含着都是为师长去的。这回周应龙内有王伯彦，外有河山众将，一定要置师长一死。洪天锦亲自谋划，一波一波顺山上把人就都派下去了。那么贾亮是个实心眼的人，他哪知道暗含着有这么些事儿，觉得人家隐贤山的人够意思，王伯彦够意思，骑着驴带着王伯彦可就往回跑，不奔北京，奔山东临清州，说找童化龙去。走到半道，王伯彦一听，找童化龙干嘛？既请了我王伯彦，就别请童化龙了。不成，欧阳德跟杨小武说了，没有童化龙这档子事儿办不了，这是瞧不起我王伯彦。没有，必须你们四位通力合作才能办这事儿。王伯彦一生气，说驴后座上穿过去了，撒腿在头里就跑。其实跑长道他跑不过这驴，短途的他快。那么这驴呢，真说一千多里地怎么也比人跑得快。他走到半道上往前一窜，他已经超过这驴去了。贾亮也不知道他要跑啊，一时没防备，蹭蹭蹭拉开一段距离。等贾亮再赶着驴追，追不上了。反而是王伯彦先到一步，王伯彦要不是打听道啊，来的还早，他没来过童家庄，到这儿整赶上一块，还跟着来趟坟地，现在要赛跑。搁下贾亮不提，输给贾亮不寒碜，你别看四条腿的畜生，输给一匹黑驴不算我没能耐，要输这俩人我甭进北京了，还没去我先栽一跟头。再退而其次，我就让过杨香武去，我也得比这欧阳德快，我好歹落一第三，他排第四，我真输给他，我甭进北京，我直接回去得了，我还刺杀师长呢。所以都咬着牙呢。杨香武一看童化龙不去，排名我现在就是第一，原先第二，现在我已经第一了，我要让俩人包括贾老二这驴给我抄过去，我什么三刀九龙杯我甭偷了，我直接我就回老家得了。欧阳德一瞧，乌鸦，这几个人都是硬家伙，哪一个跑得也不比我慢，哎呀，我老第四垫底，这回我要努努力，哎，我哪么来一个木二呢，是不是？哎呀，杨香武向来比我跑得快，这黑驴我也跑不过，我咬住了王伯彦，一过八里桥子我就给他一烟袋，我先跑到齐货门也就是了，没安的好心呢。胡景春这一瞧，都这会儿了，小哥几个还有心赛跑呢，得了，大喇叭，您下命令跑吧。黄三代一瞧，跑吧，早点回去咱们好办事啊。胡景春一声令下，这批黑驴先窜出去了，真快啊。贾亮这回可不客气了，贾亮拿自己这小驴鞭啪啪啪给这黑驴三鞭子，黑驴犯驴皮去了，干嘛不让打呀，越打跑得越快，驴耳朵往起这么一立，啊嗯啊嗯的这么一叫唤，四蹄腾空快若奔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通跑，这驴怎么哒哒的，他跟马不像，马啊就跑下去了，这驴不紧，小驴蹄紧倒频率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你驴跑得快，骑驴的也得会骑，哎，驴骑屁股，马骑腰，这马呀得骑当间，驴要骑驴腰那受不了，得骑在这驴屁股后座上，得那不容易掌握，一颠等这人就下去了。所以贾亮对付别的不成，对付这

0: 你跑多快，他有个外号叫驴膏药，就算粘在这驴屁股上了根本甩不下去，随着这驴跑的这劲儿，心里的高兴啊，啪啪啪啪紧着打这驴，这驴啪啪啪往下跑，眨面功夫几百里地出去了。突然间贾亮就觉得身旁边有人，一回头一瞧，欧阳德这手扶着这驴后座，提了大烟袋正跑呢，正看他呢，跟他正交流感情呢。哎，我说蛮子，你不跑你跟着我干嘛？我借一点劲，借一点劲，哎呀跑坏了跑坏了，我跟你说你这驴还真是跑得不慢，呜、要借一点劲儿。我说你跟人赛跑借什么劲儿？你要能跑你赶紧跑啊。啊，是谁不想跑啊？哎，这还一个呢。哎，一回头一看是王伯彦，这手捋着狗油壶，这手搭着驴后座，在后边跟着正跑呢，拿眼就瞪着欧阳德。乌鸦农不要瞪我，我告诉你，吴跟你是飙上了。我说二位别斗嘴了，小五呢？乌鸦早就过去，农没有看见呀。啊，贾亮一瞧杨小五什么时候过去都不知道啊。哎，吴陪不了你了，蹭！欧阳德一个箭步超过这驴就够一头去，王不厌一看你别跑啊，蹭！就看俩人齐头并肩可就过去了，可把贾亮给气坏了。呵，杨小五过去我都不知道，这我可是垫底，我还当什么组长啊？一组长一副组长一委员，就一群众是我呀。啪啪啪紧着追呀、啊，杨小五回头这么一瞧，嘿嘿，得嘞，到底你们哥俩差点，黑驴贾亮这匹驴呀、啊，眼看着到齐火门你可就追不上我了，蛮子欧阳德神偷王不厌，你们俩慢一步也是慢，这组长是我的了。一扭头，哟，头里有一人，我说兄弟你站住，这组长啊是我童话龙的。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打赌赛跑，杨香武跑的头一个，可就把欧阳德、王伯彦、贾亮都给甩在后头。王三太、胡景春人等可也不慢，到底比不了这几位，那又拉开一截。草上飞、赛毛遂的杨香武心中窃喜，哎，自己又露一小脸，眼看着往前跑，突然间一回头，头里有一人，谁呀、啊？千里追风仙大师哥童话龙，冲着杨香武呵呵一笑，别跑了，你跑得太慢了。杨香武一瞧， 我你有病啊是怎么的，让给你你不来，求你你也不来，哎怎么现在你倒来了，你怎么跑我头了去了，跑你头了，我跑半天了，我跟这儿都等你多半天儿，把我急坏了，你们几个这能耐都跟谁学的，都跟你师傅学的，我师傅是你什么人，也是我师傅，那你告诉说是我师傅，哎别看都是师傅，教你教我不一样，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呀、啊、是哎气死我了，快点一块去，你先等会儿，咱干嘛去，四大名徒会京师，三道九龙碑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免贵姓童，贵台府上化下龙，千里追风仙童化龙啊，不敢，鄙人就是啊，哦你说真的说假的，你这我这人玩笑吗，不逗啊，看见没有，判官笔白宝囊，浑身的机关消息暗气儿，后边这包袱里夜行衣都带着呢，我是鼓掌啊，不服咱俩现在跑啊，到那你们仨听我的，没我你们偷得出来吗，不是我说童话龙你这人，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得了，我的五哥哥童话龙可比他岁数小，你别看他是师哥，我的五哥哥你们都说出那话来，一家老小都在我手心里攥着，我忍得不来吗，更何况黄三哥，江小五一看感情我们都没有黄三太能耐大，归心为上，黄三哥怎么样，黄三哥领着哥哥兄弟们到坟头的说那话我都听见了，大伙儿冲谁呀、啊？不冲的是我爸爸，不冲的是我师父，拿我当个人吗，我要不帮这忙，有朝一日九泉之下见着二位老爷子，见着叔叔大爷们，我不也没得说吗，童化龙是愚忠一笑，您别瞅黄三太带着人上坟头了哭这几句，可比大伙儿说好听的都管用，你说使激将法秧歌全都没用，你拿童林当回事，童化龙就拿你当回事，要没有坟头了，给童林老两口子烧纸祭拜，童化龙说什么也不能来，童化龙受感动了、啊，跟家里人把家务事简单交代交代，带着自己的包袱兵刃可就跑出来了，大方向错不了，跑着跑着他可就追上胡景春黄三太了，胡景春黄三太都不知道，他可就超过去了，跑着跑着又追上红旗鲤鱼凤凰张七了，一看小哥俩这儿跑着，他也没远又过去了，跑着跑着他就追上黑嘴贾亮，一看贾亮骑着驴正玩命，他又过去了，跑着跑着他又追上欧阳德跟王伯彦，一看俩人跑得可真不慢，童化龙暗含的一考叫王伯彦罢了，怨不得跟我弟兄三人齐名呢，就冲这两条腿这就不是一般人，欧阳德是跑得比我慢，可有一节我师父跟我师叔俩人就这么一个孩子，那也算得真传呐、啊。更何况他有一身硬功，我们这些师兄弟可都学不了，相武也没有，那么他就因为练硬功在这软功上稍微差点，哎，王伯彦能跟他跑一齐头并进，那意思还有点要超过他似的，这就不软呐、啊。我没工夫细搭理你们，又超过去了，大伙都没知觉，跑着跑着看见杨香武了，有心把杨香武喊住，心了话说我先给小武来一下马威，让你知道知道童化龙何如人也，这斗气儿的心又上来了，蹭蹭蹭把杨香武也超过去了，其实他刚超过来转身把杨香武拦住，他说他等多半天了，气杨香武，把以往的话这么一说，杨香武眼泪下来了，到底是老弟兄，这么说这事儿你应了，我应了，哎呀，哎，杨小武这是哪一个大师哥怎么都不认得了，

化龙。侯阳德眼泪都下来了，最爱开玩笑的人都动了情了。奴还没有把老弟兄的感情忘掉啊。王不厌一瞧，哎哎哎，我说这算谁输了，这算谁赢了？杨香武说，你别不要脸了，大师哥赢了，咱们全输了。小驴也到了，一瞧这四个人跟着开会，哎呦妈呀，可了不得了，掉贼窝子里头了。贾亮从驴上蹦下来了，我说四位怎么意思，不来怎么又来了？我这人脾气可不好，你要么说来就来，要么说不来就不来。我说童话龙，你赶紧跑回去，这里算我一个，我跟他们家进攻师傅师吧。你这说的又不来又来，你这是什么人呢？你这是。童话龙也乐了，还有比我脾气直的，他我说不来，他我不没转过弯来吗？这么多年老哥们儿，生死临头我能不来吗？和你变得倒快啊。红旗鲤鱼凤凰当期，黄三太胡景春大伙可就全到了。胡景春一条一拍大腿，哎，罢了，暗赞黄三太是个人物，攻心之计骗来了童化龙。自此一般老弟兄重新聚首，兄弟你来了，哥哥我对不住您，我在家里对您那样，实在是兄弟我的不对，也是为给他们调，不用解释，老哥哥我全明白。怎么着，咱们进城吧，进城吧。大家伙这才往城里头跑，沿路之上哥几个边跑边聊边商量这档子事情。怎么样师哥，您既来了我们大伙都听您的，您有主意吗？主意还没有，咱们得慢慢想。眼看来到了管驿客栈，到了管驿客栈，与麒麟白醉还有谭小书生、涂世元等人，大伙都在这等着，盼星星盼月亮，把这几位盼来了，一看真不含糊，是童化龙也请来了，是王不厌也请来了，先把人家尹贤山同意发兵帮助大家伙，这事儿一说，只有谭笑，只有谭笑书生、涂世远似乎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言辞当中刺探王不厌，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反而是王不厌紧着催，我说几位，你们要有主意，大伙儿快点现主意，我们哥四个也非浪得虚名，这杯到底怎么偷，咱们得有办法呀。童化龙说，办法是有，这样吧，蛮子你跟我来，这几个孩子是谁啊？这几个孩子过来，该叫叔的叫叔，该叫什么叫什么，这几个孩子都跟我来，我先给你们想一个主意，单把欧阳德跟这几个小孩领到一屋子里头。大伙儿说，童化龙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不知道。王不厌一瞧，我猜个八九不离十。蛮子，杨五爷，估计他是这么回事。杨香武听完点点头，跟我想的差不多。突然间外边有伙计往里走，哪位是黄三爷呀？就是我，黄三爷，外边有人要见您。说着话递过一个片子来，黄三代接过这片子一瞧，好，有请。一摆手，这哥几个都顺屋出去了，屋里就剩黄三代一个人。一瞧伙计带进两个人来，头前这个人是个孝玉打扮，头上戴大帽，身上穿青衣，腰里边挎着大刀。这位到门口可不进屋，就在门口一站，身后的跟着一位穿着斗篷大风帽，捂得挺严，揣着手揽着这斗篷，似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门拉一条缝，斜身就挤进来了。黄三代在屋里把门对严了，这位打去了风帽，一转身，您就是黄三爷吗？不敢，公公。赶紧宫里头派出一太监来，那位说，宫里派太监上客栈干嘛？门子使到了，就有兵部王熙还有彭彭师郎等人，大伙儿

一块去找梁九公。梁九公这才答应在内做一个小小的接引。梁九公收了贿赂，有所举动。头一说，他找皇上谈心聊天。主子，那么那天到了正日子，咱们在养心斋请客吃饭，看这杨香武倒这九龙杯，您都请谁呀？皇上说，神力王跟你陪着。哎，各位亲王、郡王、妃子、妃乐、八大朝臣、五府六部，不就这些人吗？嗨，主子，那可不成，怎么不热闹？那么九公，你看吧，依奴才我的意见呢，在京四品官以上全请。干嘛呀？我有钱没地方花了？不是。主子，您要知道满汉不和，那么借着这机会，在京甭管是汉官是满官，是文是武，四品以上的官您都让他到这天来，这是一次啊难得的好机会。这个倒杯似乎是个儿戏，借着这个事儿真要办杨香武可也办不上，真要办黄三太，老爷子您也不至于跟他们喘气。可是这个事儿杨香武倒杯而成，那就说明他们满官武的这边办事不利。这回杨香武倒杯不成，就说明文的文官这边办事不利。借此您两边打压权衡一下，利于咱们的江山。康熙老佛一听，好啊，九公你说的对，实际他干嘛让请那么些人乱呢？梁九公给出这主意，在京四品以上官全来，哪个进京候补的官呢？全上养心殿见驾。到了养心殿，好几百官，大家伙凑一块儿，本来伺候皇上有二三十太监，伺候各位亲王郡王的，再拨出百来人来，够了。这一下，宫里48处大小太监全面动员，宫娥才女全都没工夫干别的了，全都得上。御林军带刀的护卫不少吗？那伺候的太监、宫娥也不少，先到一个3-5千人，趁着这乱劲儿。王熙跟彭彭跟宝子这波人好下手，另外暗含着找了一小太监传递消息，同时亲自找来几位御前的侍卫大臣，梁九公要做亲自部署。您琢磨这部署是他部署的，他能不知道吗？这个小太监可就找到了管驿客栈。公公，老伴伴有什么旨命令，有什么消息呀？黄三爷，咱家别的不知道，老伴伴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是要紧的。哦，您说，让黄三爷带领各位英雄走西华门，别走那仨门。为什么？上一次进宫盗宝的那位杨老爷子走的是东华门，所以这回东华门布置的最严密。是西华门最薄弱，而且老伴伴特意把3品参将萧银龙调到西华门。就这句话一说出来，黄三太机灵打个冷战，浑身冷汗全下来了。3品参将萧银龙跟自己又是师兄弟又是把兄弟，以为朝廷不知道能不知道吗？那梁九公是干嘛的？这些保卫皇上的人什么底细什么根基，每个人什么出身，梁九公了如指掌。萧银龙当初身在江湖，绿林道出身，跟黄三代这帮人一个头碰在地上，梁九公知道，特意把萧银龙叫到西华门，拿这儿当口子，但是得通过小太监的嘴告诉你们，你们的一切的行动都在老伴们掌握之中。梁九公厉害，要不怎么陪王伴驾几十年呢？老佛爷最信服的人。黄三太一听吓坏了。

但三太明白，三太明白，没别的。黄三爷话一说尽，砸掉我可就回宫了。公公不敢久留，说着话，转身打抽屉，这屋就他一人，把抽屉打开了，里边早就预备好了银子包了。拿着银子包往外这么一拿，双手奉过，公公，您带着买杯茶喝，跟杂家我闹这个干什么呀？说着话往回一推，怪沉的横的，杂家也带不动他。杨香武啊，黄三太一听，哎呦，怨我怨我，赶紧把这拿开换银票。那么沉的银子包，他带着宫里宫外，他不好带，得给银票，又换成银票，当着面递过去。这个太监把这个钱伸手拿过来，黄三爷，这多不好意思，您这个意思倒闹得我不好意思。哎，不过是一点意思，就是意思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呢？哎，我这意思咱别弄成不够意思，是不是？行了，甭贫了，把银票带起来，把自己的斗篷系严了，风帽又扣上，门拉开一条缝，冲着门口带刀的笑语一努嘴儿，带刀的笑语还是打前站，迈步先出去看有生人没有。这位公公低头顺客栈可就出来了。黄三太那意思要往外送，这位一回头，回客了吧，不送的为好。哦，明白明白，是是是。这个公公可就走了。黄三太得着实信，萧云龙把守在西华门，皇城四门西华门布置的防范最松，其他三门都比这儿森严。自己得了实信了，一看这两位走了，其他屋里的老少英雄可就全都来了。怎么样，三哥，刚才来的谁？也不必细说，刚才宫里边已经传出话来了，咱们要走就走西华门。杨香武、欧阳德一听，好，这好。哎，大师哥带着那几个孩子怎么还没回来？我说蛮子，这么会儿功夫他们都在屋里鼓捣什么呢？我呀，我也不晓得，我进去就说了两句话就又出来了。正在这么会儿功夫，外边伙计又进来了。哈，哪位是黄三爷？我就是。外边又有人见，大伙一听还真忙，大伙回别的屋，黄三太又把这位给领进来，一瞧还俩人，一个在门口看着不进屋，另外那位拉门可又进来了。这位倒没遮那么严实，可黄三太一时看不出这位是干嘛来了。这位一抱拳，您就是黄三爷吗？不敢，奉了我家参将之命，特意有一封信递与黄三爷。哪一位参将？就是三品带刀护卫萧银龙，萧老爷。哦，您在他们手下？对，不错，正是萧老爷麾下听用。黄三太把这个信撕去了信皮，掏出信瓤，略微打开一角，这么一瞧，赶紧就捂上了，感情是紫禁城内一张地理图，画得非常的清楚。当时不敢细看，搁在信封里往自己身上一带，拉抽屉把那银子包又拿出来了。瓜子不保是人心，您买杯茶喝吧。萧老爷特意嘱咐，不敢领黄三爷的赏。哎，上不知您带着咱们交个朋友。好，如此说生受黄三爷了。这位不在乎，拖着这银子包拉门出来，走，兄弟喝酒去。当兵的比宫里人做事啊没有那么仔细，大家伙又来了，这才当着大家伙把萧银龙画的这张图打开了。杨香武一瞧眼前一亮，头次进宫自己没法踩到，误打误撞，这回有了这张图可就好办多了。正在这会儿，门一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千里追风天童话楼。哥哥兄弟，你们大伙儿上眼瞧，大伙儿一看，不由得是大

0: 哎，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
5: 多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钱，
6: 还
7: 有
6: 家
7: 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在这个馆驿客栈里边，四大名偷已经聚齐了。那么童话龙呢，跟欧阳德带着这几个小孩在一间屋子里头，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的功夫，欧阳德也出来了。大伙儿问欧阳德，这童话龙里那几个孩子干嘛呢？说我也不知道。哎，你是知道不说呀？哎，我是真不知道。就这么个功夫，宫里边接连派出两拨人来。一拨是梁九公派的人，那么送了一个消息，就是说紫禁大内之中防范比较严的是东华门，那么天安门呢，就午门这门呢，哎，和后边这门，后边这门就玄武门，这两个门呢，防范相对的松一点。那么最松呢是西华门，那玄武门对着不是应该是朱雀门吗？北玄武南朱雀，可南面这门呢不叫朱雀门，叫午门。午门对着不应该是子门吗？可是那地方不叫子门。而且您要是常去故宫的，您知道这个宣武门呐，跟这个午门呐，并不是正南正北正对的，它错着一点。而且呢，在故宫里头呢，有些个奇特的现象，应该是北乾南坤，也就是阳为上，阴为下。可是靠北边呢，您就拿三大殿来说呢，是坤宁宫在北边，乾清宫呢在南边，应该乾为上，乾卦在北方，坤为下，坤宁宫应该在下边。那为什么掉一个呢？这不是阴阳颠倒，乾坤紊乱了吗？那么中间这殿叫交泰殿，还有个阴阳交泰，给它拧一下。这就因为满族啊，他当初在关外的时候呢，是母系社会，也就说是女人说了算。要不您看满清入关之后，怎么孝庄皇后全朝呢？后来有一位西佛爷慈禧，西太后全朝40多年，这就是跟他当初的这个民族，哎，有这么一个特性，这个有关系。那么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四城门。简短说吧，梁九公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那么第二拨人呢，是萧云龙派来的。萧云龙这好，给画了一张图，免得大伙儿进宫的时候啊瞎溜达胡打胡撞。那么你由这张地理图上就把宫里头这些个房间道路完全就掌握的，而且萧云龙特地在西华门那儿还加了部署图，也就是说西华门这派了多少人。

0: 藏在哪个房后头，哪棵树后头，哪个水缸后头都有人呢。明哨是谁，暗哨是谁，流动哨是谁，那仨门空白。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就负责西华门。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那么大家伙心里边有点底了。就这么功夫，门开了，童话龙姐门外的进来，说：“各位，大伙上眼瞧。”大伙这么一瞧啊，嘿，这可有意思。怎么？就瞧童话龙身后头啊，站着四个杨香武。四个小杨香武，说小杨香武啊，是岁数小，其实个子也不小。这四个孩子可就是日后的江南四霸天，哎，贺天宝、普天雕、武天九、方天霸。赶上童话龙啊，会易容之术。他把这四个小孩片刻之间改变他的相貌，易了容了，完全按着杨香武这模样给改的。当然了，这些人呢都是熟人，天天看这四个小孩，你就是怎么变，大伙儿呢根据他这个高矮胖瘦，根据他这脸型也能认出这是谁来。可是要是丑冷的打眼一瞧啊，你可就分不出来了。你要不常见杨香武的人，一瞅这四个小孩其中任何一个，你当时就得脱口而出，这不是杨香武吗？四个小孩站成一排，往叔叔大爷跟前这么一站，童话龙说：“你们报不明吧？”贺天宝一抱拳，列位英雄，我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我是保镖的达官，就在圣三爷手下做事，我叫塞北达的草上飞。武天球说了：“各位英雄，认得我吗？我就是杨香武，杨五爷。”武天雕说了：“各位，列位，在其位，你们哪这么三位？我就是进宫盗宝，盗取温良不遇斩，偷提九龙杯的杨香武。”最后剩黄天霸，黄天霸最小啊，黄天霸还没倒仓呢，一张嘴那小孩还是童音呢。哎，大伙儿一听，你别报名了。为什么？你一报名非漏了不成？这几位嗓音已经变过来了，你还没变，甭报了。哎呀，没想到大师哥童话龙有这样的能为。哎，大伙儿明白我这条计了吗？那大伙儿还能不明白吗？这叫什么？声东击西，移花接木，这样才能混进去。你单凭了一个杨香武怎么也进不了宫。为什么？你别人进宫爱谁谁人家不管呢，你们到宫里来或是偷或是拿，甭管你干什么，只要把你拿住，打死无论。杨香武不行，杨香武奉旨倒杯，你还不能打，就得让他过去。过去是过去，过去这杯偷出来，大伙有责任。那么或是生擒，或是把他轰走， 反正是不能上杨香武，皆因为杨香武奉了旨呢，其他人无所谓。那么那么些大内高手看一阵还看不住吗？这么着，咱先弄出八个杨香武来，这四个小杨香武再来四个大杨香武，我欧阳德、王伯彦、陈扮杨香武，再加上这真杨香武，八个杨香武啊，咱们往宫里头闯，一门最少俩，一会儿他们就不知道逮谁了。这样杨小武才有可能倒杯成功，最起码得混到那个啊养心殿里头去，得挨着皇上，你才有可能把这杯倒出来。其他人呢，在假装往紫禁城里边打，吸引这些个护驾的大臣、大内的高手。这就是调虎离山之计。这意思大伙大概其都明白，但是这杯怎么偷还不清楚。但是似乎看童话龙那个意思啊，是胸有成竹。童话龙倒不以为然，说小五啊，还有功夫，甭着急，我教你一手玩意儿。这话说出来，让谁听，就叫狂妄自大。教杨香武一手玩意儿，杨香武不是卖烤白薯的，不是卖白菜的，那是江湖上的大佬。那杨香武纵横江湖，叱咤风云，什么人物？头一次进宫倒杯，无人能比；二一次隐贤山倒杯，那都绝了。谁敢当着杨香武的面大言不惭？就这么说，我教你点东西，因为他成名了。你就是想教他，你也得策略着。杨五爷，我有一招不明白，要在您的面前讨教讨教。啪啪啪一列，杨香武真不会。哎呦，您还跟我讨教呢？哈哈，您这不是含着我吗？这手连我都没有，没别的，我得好好跟您学学。您真爱真爱这手，您要真爱这手，咱们可以共同研究。你也不敢说教给杨香武，教杨香武的人都没有了。但这话打童话龙嘴里说出来，那就已经很谦虚了。为什么？头一眼说大师哥，别看岁数小，入门早。再有，确实你杨香武不会，我是师哥，拜师传艺，说得出去。杨香武怎么样？杨香武也得服啊。杨香武这地方抖机灵，您教我什么？我不瞧，不瞧那杯怎么出来？哎，咱们这回啊，电视台录这三道九龙杯，跟您在书馆里头听我说三道九龙杯还不一样，有所变动。你情节上呢，也有些个变动。为什么要变换情节，用不同的处理手段来说这段书呢？就因为老先生传这书的时候啊，就没有一个挺准的本子。这路书在我们内行话叫什么呢？叫八大棍儿。怎么叫八大棍儿呢？有的老前辈说啊，一共有那么八段。哎，这八段作为我们评书演员或者说相声演员，这都是拿手段的，最擅长，指着这八段啊就能吃上饭。你要学会这八段跑外码头就够用的了。也有的人说呢，不是八大棍，是八大棍，是嚼棍的意思，学会了它呢，你就有饭了，在嘴里扒的。反正 有这么三四种讲法吧。我打小呢，到现在我也没具体的认为就应该是哪个，这几种讲义并存，也应该说还有争议。那么统称吧，就是通俗的讲八大棍儿。这八大棍儿也不单是八段，不管我知道就二十多段嘛。这二十多段短的呀能说个三四天，长的呢能说个把月。我说的这个说个把月一天可不是像咱这说十五分钟，那一天呢得照着俩钟头说，能说一个月，也相当于一段中篇的书了。那三四天的买卖是最好，怎么尤其跑这外码头，这三四天的书啊是最吸引人，说完就完，叫有头啊无尾。好多八大棍都这样，你要听吃的头，你要想听他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没有。这就跟看电影似的，看电影一般呢都没有结束，有的电影就糊里糊涂就没了，都走字幕了。您各位还纳闷呢，这电影说的什么意思，怎么这就完了，他就完了，你自己琢磨去吧。头的挺热闹，后的不表了，跟电视连续剧不一样，电视连续剧呢是车轱辘话来回说，本来没多的事儿，那情节啊都给抻长了。你让我给您举这例子呢不太恰当，大概其就是那么个意思。所以这八大棍啊就拿三到九龙杯这个书说呀、脱胎于三侠剑。这个三侠剑呢历代老艺人呢把它呀研究的已经很好了，很完善了，但由于各使家艺，每个人在说自己拿手的书目的时候啊都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我听完这位这点不错，我给他摘下来了，我听完那位那点不错，我把那点摘下来，都往这里搁。合着咱们这个三到九龙杯呢是个拼盘，你要买糖的这叫杂拌，你要说吃菜的这叫乱炖，这里什么风味都有，再加点包袱，所以电视台给起名的呢叫幽默评书。其实没有这么一名词，你要么评书，你要么故事，要么您是朗诵，要么您是小说朗读，要么您是诗歌散文，要么您是单口相声，这都可以。你这个又有包袱，你说你这叫什么呢？得了，电视台的领导帮我起名字叫幽默评书，这样大伙儿呢知道大概其这是评书，有扣子，可有点包袱，有包袱就是幽默呗，是不是？这也能理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这两天也有给电视台打电话的，也有写信的，说幽默评书这是个什么形式，这王玥波发明的？那不是，我发明不出来，就是在八大棍的基础上啊，哎，在说的热闹点，也就是这意思。那么您要听单口相声必须是个包袱底，它不能留扣。单口相声说今天说完了，不管观众乐不乐，给扣在这儿了，明儿再说，那不行。说书可以用包袱当底，咱一般都是扣子底，您预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再说，这行。相声最后必须要有一包袱啊，这个不但没罪反而有功，是连升三级哦，一群混蛋，底下哗一乐啊，黄蛤蟆黄蛤蟆你就死到这盒里头了，他又猜对了，哗这一乐。嗯，这是个单口相声。那么你要说书呢， 成本大套的，必须给您说清楚了每一个人，哎，他的始末缘由，每一件事怎么回事，最后都要有个交代。像咱们这个书呢，这次在情节上啊，给您有所删节，也是电视台啊时间篇幅的限制，所以我这个叫什么呢？要说听戏，这叫戏胡。恰有意思地方，说除了这三道碑之外，中间还有一些个故事也不错，但脱离咱们这个主线，与咱们这个道碑的故事啊没有大妨碍。哎，那我这回就把它舍弃了。但前一日子，您比如说跟我咱说这个童话龙出世，他父亲当初这段，这段咱们下的功夫大，说了好几回。为什么这么说呢？突出他的人物性格。再有，童话龙是个主要人物，稀松平常就让他出来呀，显不出他这份儿来。所以这样着重的啊描写，让大伙儿对这人印象深，期望值就大。果不其然，这位来您看多大能耐，到这儿来首先说这手易容术就把大伙给震了，先弄出八个杨香武来，这件书叫真假杨香武。你说宫里头那些人，他们哪能想到一下来八个杨香武，一个就够巧的了，现在竟然又提出来要教杨香武一手，您说说这个人厉害不厉害？杨香武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这话没有不爱听的，当时就点头，得了，大师哥，我跟您走，好好，我跟您把这手学会了，咱们是进宫盗宝。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跟着童话龙要学一手绝技，那说学的什么，这会儿不能说，多门到金殿上头，杨香武要偷皇那九龙杯了，您就知道这手功夫是什么了。那么现在真得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到第三天晚上定更时分到了，大家伙各做准备，就在皇城四门全都埋伏好了，单等到时辰一到，四面动手往宫里边杀。这其中孟金龙、铁飞龙、黄三太、张七、张茂龙、李玉、贾明、贾亮，还有闵德尊啊、蒲世远、白尊、胡景春，这老几位今天都是带着兵刃暗器，提前大家伙都打好招呼了，不准往内宫杀，带着这些个小杨香武们，两位保一个，两位保一个，不能让这几个孩子有失或者受伤。 就在四门大闹，要把宫里的主力全都牵扯到四门来，真带着刀镖暗器进内宫，还甭说打，跟皇上一碰面，一看你带着家伙，这就是死罪。所以大家伙真说动手玩命，

凶险，但是并不往里去。那么主要要进内宫的这几个人，也就是说要直奔养心斋的，那是童化龙、杨香武、欧阳德、王伯言，这四个人最难，反而不许带兵刃暗器。你见皇上，你就把杯偷到手了，跪在这儿一献杯。当时有御前侍卫过来一搜，你身上有家伙，活不了。所以不许带兵刃暗器进内宫，就更加凶险。那么杨香武自不必问，一定是要走西华门，皆因为西华门是萧银龙把守。当然了，萧银龙也不能够明摆明放。杨香武一进来，银龙，香武怎么样？我过去，麻利儿，那能成吗？自有一番争斗，不过就是假打假赢，但是让人瞧不出假来。除了萧金龙，还有副统领，还有那么些个御林军、侍卫军，这些人可不知道这位统领萧金龙三品的参将要买放杨香武。萧金龙呢，可也不知道还有真假杨香武，因为宫内外啊传递消息太麻烦，这个作战部署的计划也来不及再跟萧金龙打招呼了。单等到定更时分，就在皇宫大内养心斋，由当今圣主清二帝爱新觉罗氏玄烨康熙老佛爷端然稳坐龙书案后。一看，哼，这龙书案已经把菜都摆好了。哎，什么菜呀？满汉全席呀、啊！您都听过相声吗？啊，投了这压桌底儿，四干四鲜四蜜饯四个冷荤三甜碗四点心，然后就是一道一道的大菜。头一道大菜是蒸羊羔，九公，这菜好吗？大补。二一道蒸熊掌，这怎么样？补。蒸鹿眼，补补。烧花鸭，补补补。皇上说：“九公外边放去。”我这吃的，你这放的那还行吗？我给您介绍这菜：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说那松花跟咱吃那松花一样，剥了皮儿，拿馅一拉四瓣，拍点姜，搁点醋。啊，来点酱油，最多再点点香油，往这上面一淋，那是您吃，皇上吃呢，这个松花也就这意思。这个松花要我想，它怎么吃也不好吃。我就吃过两种松花，一个是姜汁松花，一个叫皮蛋瘦肉粥。您在我小的时候北京没这吃，后来听说是把松花蛋切碎了搁白米粥里熬，我就想这东西能吃吗？是因为松花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玩意儿要是搁白米粥里拿热气这么一熏，这味儿要上来，受得了受不了？哎，这就叫井底之蛙，你没吃过，敢一吃啊，还是真好。现在您到各个餐厅，只要是卖粥，大半都有这个皮蛋瘦肉粥。哎，
这不算什么新鲜的。咱们北京人呢，乃至北方人吃的呢，也挺好，也挺顺口。我现在还挺爱喝这皮蛋瘦肉粥的。这就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结合不下雨，玻璃不通风，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您看说书的坐着给您讲满汉全席，乃说书的也没吃过。您拿我生人也晚，连见都没见过啊。您说那个这个国宴，什么叫国宴呢？就好比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元首，哎，咱们的国家领导人陪人家外国元首吃饭。一般的老百姓呢，对这个有一种神秘感、好奇心。哎呦，那国宴都吃什么呀？哎，我小的时候跟大伙儿一样有这好奇心。那么等我长大了呢，学会了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演出，赶上国庆大典呢什么的，也有国家元首来，我们给来一段，就看见那国宴了。国宴什么呀？什么也有烤鸭子，北京烤鸭啊，就是各地方的名菜吧。这个咱们生活当中，就拿您各位来说，都能吃得上，并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说这个菜根本啊，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不是。那会儿您比如说淮扬菜到北京，那么国宴里头，周总理提出来了，要有蟹粉狮子头。哎，四川菜到北京了，那么总理指示国宴里要有宫保鸡丁，那么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得尝到各个口味，咱们各行省、哎、省市直辖自治区的风味特点。可是现在呢，您拿北京来说，哪儿的饭馆都有，您说您各位什么没吃过，也就不新鲜了。那么康熙爷那会儿吃什么呢？我就给您举这例子，满汉全席是不是真是那些菜呢？这个无考。当然了，在人家清史稿里边跟皇宫里边的那些记载里边有皇上每天吃什么，我也没研究过那个，没看过那个，就通俗的给您这么一说，反正您就知道丰盛就是。尤其康熙跟乾隆这二位跟雍正还不一样，雍正活跃呢比较节俭，每顿饭四菜一汤，哎，熬点小米粥啊，腌撇了呀，拌点芝麻香油啊，这他就一顿饭。康熙佛爷跟乾隆佛爷呢，这祖孙两个人呢还是比较奢侈的，最起码吃一看二眼观三那是没问题，罗列杯盘觥筹交错满满登登，这么一大桌子菜，两位陪吃的，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可就是神力王，皆因为他是亲王，也够这身份，而且今天是特批的，可以跟皇上在一块吃。说坐着可不能跟皇上坐一桌的，就在皇上这桌呀、啊、下边这台阶这儿单搁一小桌，这坐呀比站着还难受呢，半坐半站，屁股跨一点凳子眼儿，皇上一说话马上就得站起来，规矩大了。那么这还有一陪吃的叫梁九公，这得站着吃，这没错，皆因为是六根不全，他是个太监。底下呢也是文东武西，梁九公出的主意，进宫来的官员可不少，在京四品以上，今天皇上全请。大家伙一看龙恩浩荡，不为上这儿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瞧这杨香武一会儿怎么当着皇上面把这杯倒去。有道的明君，康熙圣主面前正当劲儿摆的就是这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有四十八处都总管秉笔大太监梁九公伸手抄酒壶，说主子您满饮此杯。

0: 一伸手可就敬上酒了。这个酒花一翻，皇上低头一瞧，杯底这九条金龙随着这个酒花上下翻滚，是真好看，心中赞叹玉杯之奇妙，手捻长髯，微微这么一笑，皇上一端酒杯，啊，列卿，众位爱卿，怎当我今日把大伙儿叫进宫来，养心斋，你我君臣同乐，这杯酒没别的。皇上一端这酒杯，大伙儿都端酒杯，山呼万岁。各位，咱们大伙儿走一个吧。你说皇上说出这话来吧，这是我说的啊，大概其实这意思吧。头一杯，大伙儿干了。哎，这头一杯酒下去，宫外头可就打起来了。这是同时进行。你要拍电影、拍电视剧，这个手段叫蒙太奇啊，能蒙就蒙，没什么太出奇的。嗯，这边打着，这边该干他的干他的，演一段这儿，演一段这儿，演一段演一段这儿，观众也看得明白。说书不能这么说，说书咱们得紧一头，把一头交代清楚喽，咱们再说那一头，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四门齐动手，宫外头已经打起来，咱们哥也先不能管，先得说宫里边。皇上这头一杯酒敬完大伙儿，大伙儿再敬皇上，左一杯右一盏，君臣人等可就吃上喝上。那么一开始呢都宾着，什么叫宾着？有皇家的礼数管的，大伙儿呢也不敢出声瞎聊天，你当着皇上面猜拳行令，吆三喝五，老虎杠子鸡，八匹马，六六六啊啊，全来了啊，这不成，裤子得趴子得衣服得一个螃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这都不成，连小蜜蜂都不让说。那就得哑巴一样那么吃，可吃着喝着那气氛的不好啊，大家伙要聊怎么办，是窃窃私语。哎呀，年兄年弟，德封我主啊，隆恩浩大，今日得享此位，当初我父亲在朝的时候跟我说过，他尝过珍珠翡翠鲍鱼汤，可惜你我无福啊，并没有尝到此佳肴，今儿也不错了，能看见九龙杯就不错。是啊，这叫凤随龙肝，九蒸九制，咱们都是有造化的。这小声嘀咕，皇上一瞧气氛不错，大家伙聊上了，那没人理我呀，我身旁就这俩人，我得跟大伙说说话啊。哎，各位各位，不要开小会儿，怎么办吧，咱们待着也待着，我瞧出来了，寡酒难欢，应当什么，应当有宫娥才女，宫里边有供奉，供奉是干嘛，是唱戏的。你要在康熙年呢还不是很盛行，要到了乾隆年可就了不得了，招各大班社进京给华演。那么康熙年呢还比较好一点，但是那宫里边也有娱乐呀，应该就传，传来之后呢，哎，连唱带跳演，今儿皇上不爱看，再一个也乱。你要依着良久宫就传，趁乱好倒这杯呀。他收了这帮人的贿赂了，他得向着杨香武这头的。那皇上图的是心静，这么办吧？哎呀，现在天黑了，嗯，我出上联看哪位能对。皇上要出上联，这也是个酒令。大伙儿一听出上联，有乐的有不乐的。为什么？汉官都乐了。前文书我给您说了，汉不统军，满不点员。在清初期，汉人没有兵权，皇上不信任你。那么满人呢，点不了状元，他的学问不成。那么一直到了 清朝中后期这种状况才没有的。一个是满人学习汉文化，那真得说有的满族人比汉人文化程度还高还深。那么这个汉人也开始带兵打仗，皇权呢也开始下放，允许你了，皆因为满人打不过洋人，这才重用汉人。在清初的时候还不行，这一说对对联啊，您再瞅满官五十官大半都不乐意。为什么？皇上学问大呀，皇上出这上联他不是说一般的上联啊，皇上说上大人，上对下，大对小，人对狗，我们对下小狗，拉出去宰了，这不是戏弄君王吗？皇上说鸡冠花，我们对狗撅嘴，那对就对得上，太俗啊。所以这些个满官呢，武职官呢，都做牙花的皱眉头，呵，汉官文官可高兴了，哎，来了，这就打手背上了，皇上好，我们大伙儿听听您出这上联，我们踊跃的动脑筋，我们不一定准对的好，努力把这下联给你对好了。皇上喝酒呢，一端这酒杯，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个酒字，有时啊，舞完了，哎，舞马喂羊，申猴有鸡，就这么跟您说吧，舞完了喂食，喂完了申食，申完了是酉时，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午时完是一点，再加四个小时是五点，现在又过一钟头到酉时，就是晚上六点。皇上这会儿晚上六点呢，刚坐下吃晚饭呢，一喝这酒，这边三点水，这边一个酉字扣这酒字，所以皇上说酉时饮下三滴水，列公众位爱卿，哪一个能对朕当我有赏？就在五步班中，没人答言，是面面相觑，大眼儿瞪小眼儿，全都不言语。就在汉官当中，真有几位才思敏捷，已然就把下联对上来了，可是品阶太低，又不敢冒奏，拿眼静看这几位中堂，这几位中堂能对不上来吗？当时就有彭大人现身离座，闪步出班，说万岁爷，臣斗胆要对下联。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康熙老佛爷出了个上联，康熙老佛爷说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一个喝酒的酒字，这个对联并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些满官也有点挠脑袋，对不上来。汉官呢，文化都高，都对上来了，可是品阶低的呢，搭不上茬儿。你就是走机灵，我能对，也得不了赏，还徒遭误议，让大官恨你。官大一级压死人嘛。那么这些大官呢，又都慎着。干嘛慎呢？假装思索，皇上有来言，我有去语，一句不让啊。皇上说上，我对下；皇上说天，我对地。啊，皇上说盐，我对醋；皇上说好，我对歹；皇上说是，我对炮；皇上上天言好事，我下地醋奶炮。一句一句给皇上玩回去了。皇上说九江八河属，我说五湖四海神；皇上说忠厚传家久，我说诗书记事长；皇上说我没词儿了。皇上说出这最俗的对子，皇上说买卖兴隆通四海。哎呀，大伙儿想，哎呀，财源茂盛气三江。皇上说打三江好不好？哎呦呵，点睛之笔呀、啊！我们想半天，勉强的对上，还没有您对这巧。其实呢，头六百年就有这对子。就得哄皇上高兴，所以皇上说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个酒字儿，大伙儿故意的要迟慢些。当时有彭的人欠身离座，闪不出班，说我是万岁，臣今日斗胆要在万岁爷您的面前，众位同僚年兄年弟的面前献个小丑，我给您对个下联怎么样？皇一瞧，好啊，大才子彭彭，两榜进士的底子，三河县正堂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没有越级呀、啊。彭彭历届那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官声最好，而且有真才实干。彭爱卿，我说有时饮下三滴水，臣我给您对身牌才换一件衣。您不是六点钟吃饭吗？我们不能六点来啊，我们得四点多就来，他说伺候您呢。四点多就是现在的申时，身牌才换一件衣，我们把家里这衣裳脱了换这件。那么这边一个衣补，这边一个身，也扣着一字儿，这字念神，搁着一块酒神。皇上一听，好，不错。我说有时才饮三滴水，彭卿与我对身牌才换一件衣。好，看赏。皇上赏赏什么呀？那两酒工都得预备好了啊，这什么玉扳指啊、翠扳指啊、金的银的呀、啊、这些个东西啊、朝珠补卦呀、啊、顶戴花翎啊，这都是平常要用的。那么皇上一说赏就得赏，彭彭谢赏归座，面有得色。众位大人呢齐声赞好，哎好，皇上出的上联也好，彭的人对的下联也好，大伙儿当喝一杯，我等同喝，大伙儿陪着喝一杯。给彭的人道喜，皇上跟前您露脸了。皇上一瞧，没难住啊，各位别忙，咱们再来一个。哎，我来这个，看你们谁能对。我说雷为 战鼓，变围棋，风云际会，也就是皇上敢出这上联。雷为战鼓，啊，变围棋，打。

道闪电唰啦一下，斜着整个把天劈两半，一块布劈成两边，像两角旗子。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暗含着扣着雷电风云。这下联不好对，皇上这上联出的太大，您给对四样：风花雪月，您给对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不成，你配不上这雷电风云，你配不上这点东西。有镇海侯施琅千人离座闪不出班，说臣我斗胆要在万岁爷面前献丑，我给您对个下联。哦，施琅也是大学问，文武双全。好啊，侯爷，那么我上联是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臣我给您对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好，好一个日月争光，来看酒，有赏。您说的是雷电风云，我给您对天地日月，谁配就皇上您配，换别人他也不够这四个字。皇上一听高兴啊，侯爷捧自己，侯爷我再出个上联，这可就点名了，你要对不上来可不成。施琅说，臣伺候我主，我说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我给您对五台山上五层台，台台台。三天王一听，怎么还开锣了？五台山，勾起皇上的陈凡来了。怎么，皇上爸爸在五台山呢？皆因为顺治皇爷宠爱董鄂氏，这个董鄂氏他是汉人，当清初的时候呢，满汉不准通婚，那么顺治爷就喜欢董鄂氏，那怎么办呢？这个太后一看呐，干脆我不让你爱他也不行，我连根给你拔了，赐死三尺柏林，在宫里边就把董鄂氏给勒死了。那么顺治爷一怒之下，这皇上不当，对外宣称得病，皇上驾崩了，儿子刚八岁，玄烨当小皇上。他呢，五台山清凉寺削发为僧，出家当和尚。皇上也不能没爸爸呀，康熙爷知道爸爸还活着，在清凉寺当和尚呢，他得去看去。那要查清史，康熙老佛爷一共去过五台山13次，派亲王前去礼佛拜祭20余回。干嘛去那么勤呢？哎，就说去看爸爸去。后来呢，他爸爸呢现在也圆寂了，这老和尚没有了，他都这岁数了，今儿个一提五台山呢，他想起他爸爸来了。可是有的观众，你说你别乱了，皇上能出家吗？这不野史吗？啊，您说对了，不单清凉寺这段是野史，咱们说这段书全野史，一句真的都没有。您跟说书的不能较劲，您拿着钢剑上这审说书的来不成？这么说热闹，当然也是一家之谈，他不能够啊，好么样的就是传出来了，说顺治爷出家五台山。您看历代的小说里头，关于这段还是描写的很多。那么皇上想起来了，顺嘴可就说出这么一上联来，皇上说什么？

说寸土为寺，四傍严师诗云：明月送僧归古寺。您听着没什么，这上联可绝了，寸土啊，上面一个土底下寸字，这字念四，寸土为寺，土字，四傍严师，寺旁边一个严字，这字组一字念诗。这诗说的什么呢？千家诗原有的诗句不是康平爷现编的，说明月送僧归古寺啊。这个名字拆开了，拆出一月字来，送僧归古寺，还归在这寺上。可是这一句里边仨字字啊，寸土为寺，四傍严师诗云：明月送僧归古寺，仨字字，俩开字，组上一个字还得拆开一个字，这怎么对？石侯爷坐下不言语了，为什么？这回真得动脑筋了。你瞅这些汉官文官们，大家伙站着菜摊的，站着酒的，都在桌子上划了，真动脑筋了。皇上一瞧，好，难住了。没关系，我一会儿给九公来下联，我让九公偷偷的告诉这些满官武官，甭管谁对出来，压压汉官的威风。这对下联就得让他们。皇上一捂嘴，说这句话。皇上很顽皮的，梁九公凑过来还没听明白呢，有人答言了：“臣，我想出一个下联，不知道工整不工整，对仗不对仗啊，是否恰当？斗胆在我主面前，我念上一念。”哦，皇上这么一瞧，非是旁人。兵部王熙，王熙，你要听前文书，您知道他这学问生而知之。上辈子他是老学究，上辈子八十多，小九十的，念了八十年书，这辈子又念了好几十年，这位一百多年的学历，他能让一对联给难住吗？皇上也很好奇，王大人。王清，您对这下联真当我要洗耳恭听啊？头一位，这位好，部级大干部，兵部，说现在话吧，啊，军委主席的意思，那是总司令级别的人物，那得重视。您说说，说臣，我给万岁，您对。我也一时没想好啊，您听听我这个恰当不恰当，哎，合适不合适。您上联有一句千家诗，是现有的诗句，那么我呢也得给您对现有的，或者有对的不对的地方，还得万岁您给我指点指点啊。您甭客气，您说吧，我给您对二目成林，林下是晋，晋云抚今已时待山林。这后边这句抚今已时待山林对得好，这是孟子上的一句，难得是这抚今。抚呢是上边一个父亲的父，下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刚才这明月呢是一个日一个月，把这明拆开单拿出一月来，这斧能拆出一金子来，这不容易。头了得好办，二目成林，这您都好解释。林下是晋，在这林子外边贴一个晋牌，林子下边一个告示二角，这字念晋。林下是晋，晋云，您不失约吗？我给您对晋云，说的什么？抚今已时待山林。

0: 斧啊砍树的这些樵夫们呢，哎，你不是说四季都能够到山里边去，这有一定的时限的，这您都懂。你要冬天的大雪封山呢，那进不去山，采药的也好，伐木的也好啊，这些个狩猎的也好，等等等等吧，你都得等着春暖花开，到了夏天你才能进去。最好的季节是秋季，因为野兽最肥。这句话一撂地上，群臣大家伙儿无不赞叹，都说王大人学问大。孟子上一句对皇上的千家诗，哎呀，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大伙儿端酒杯全都陪着喝，皇上喝完了坐着一琢磨，嘿，我还难不住你了，王熙，就你学问大。王熙，臣，你听我这商量。皇上直撒狠，我这是绝对。皇上，您这话就错了啊啊！皇上说话错了，天下无语不成对。您那儿有上句，我这必有下句。您能够出题，我就能对句。哦，好好好好。皇上一听，跟我呛火。嗯，我这对联他就没人对得上来。皇上说，王大人您听好了，皇上这个上联不念则可，念完了之后连王熙带群臣一听，嘿嘿，真难。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和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局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0: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体制。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5: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8: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落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纵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9: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

0: 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种茶10000多棵。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2: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4: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英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

0: 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3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2: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3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3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
2: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2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

0: 四分钟逐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三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

0: 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3: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3: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10: 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识之道。

0: 不学非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3: 的
14: 电闸费
1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7: 消耗的大量
14: 电
17: 费，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1: 在能臣之路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从曹操到底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展开了多方位的分析。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可是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军阀割据一方，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这时他的人生道路就面临着新的选择。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何去何从。
22: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灵帝已经死了。灵帝死了以后，曹局大乱，董卓入京把持了朝政。董卓入京以后呢，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那是一群土匪，

0: 太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搞建设，要得天下，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就是董卓呢，他也拉拢人才，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这个时候曹操的政治远见、政治敏锐和政治眼光就表现出来了。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于是曹操就从京城里逃了出来，准备逃回老家。曹操走到陈留，陈留就在现在开封市的东南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为什么呢？他得到了陈留一个叫魏资的人的赞助。这个魏资呢，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历来呢不太被人注意。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比方说曹操，比方说刘备，他们能够这个起兵啊，能够成为一方诸侯，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么曹操得到了魏资的这个赞助以后，就在当地招兵买马，最后呢公开打出旗号，要成立义军讨伐董卓。就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倡义兵。曹操的这个倡义得到了天下英雄的响应，各路诸侯、各路豪杰纷纷起兵，举起义旗，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辽、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潜、冀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并攻推袁绍为盟。这支军队由于他们的驻地都在函谷关以东，因此被称为关东义军，也叫关东联军，简称关东军。而董卓的部队则叫做西北军。曹操被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任命为奋武将军。
1: 曹操欣然接受了奋武将军的称号，因为据易中天先生分析，曹操从公元174年出山到公元189年起兵，他一直是想做能臣的。这次曹操接受这个称号，本来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大事，可是就在他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赴汤蹈火的时候，却感到了报国无门。那么曹操究竟看到了什么而使他如此失望呢？
0: 首先是关东军的盟主首领袁绍徒有其表。袁绍这个人被推为盟主呢，也是有道理的。第一，袁绍出身高贵，他的家族号称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呢？就是他这个家族有四代人连续地担任了三公的职务。 我们知道在汉代三公这个职务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家一年四代人，那就袁绍以上，太祖、高祖、祖父，这四辈都有出任这样官职的人，那在官场上是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啊。第二，袁绍人自己一表人才，长得非常漂亮，聪明能伶俐，能说会道，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当时的名流士大夫都有来往。更重要的是，袁绍因为反对董卓而声名大振。董卓进京以后呢，就琢磨着换皇帝，他要废掉当时的皇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因此呢找袁绍来商量。为什么要找袁绍商量呢？因为袁绍的叔祖当时是太傅。于是董卓就想让袁绍传话给他的叔叔，请他叔叔来支持一下这个事情，当场遭到袁绍的拒绝。你说皇帝怎么能随便换呢？皇帝就是你换的吗？这个董卓这个土匪勃然大怒，就骂袁绍臭小子、庶子，天下的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当时袁绍是军官，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是可以带刀的，那董卓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一把横过来，横在胸前，刀刃对外，刀背对内，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的吗？然后后退，退出会场，连夜逃出京城。那么这件事情呢，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认为这不是事实，《三国志》的记录呢也不是这样的，《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对这个董卓说，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然后就跑掉了。那反正袁绍呢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董卓是怎么入京的？就是他袁绍弄来的。因为当时汉灵帝去世以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汉灵帝呢是想立刘协的，就小儿子，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交代给了当时西元八军的上军校尉蹇硕，而刘辩是汉灵帝的皇后何皇后所生，何皇后当然希望是他的儿子来当皇帝，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大将军呢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职务了，掌实权的是大将军，所以这两个集团就为这个事情打僵起来。那么第一回合士人集团取胜，这个上军校尉蹇硕被何进杀掉，何进接管了上军。这个时候袁绍就对何进出一个主意，说既然如此，我们乘胜追击，把所有的太监统统杀个一干二净，从此天下太平。 这个何进是有点动心的，因为何进是什么出身呢？屠夫，本来就是个杀猪的。但是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当年呢，何太后毒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啊，就是这个小儿子啊，是一个叫王美人的这么一个级别地位比较低的女人生的，生了以后何太后的就送了一杯酒给王美人喝，王美人喝了就死了。汉灵帝勃然大怒，要废皇后，是宦官们跪下来求情，才保住了何太后的皇后地位。所以何太后呢就不愿意对太监下手。这时候袁绍又给何进出了一个主意，说那就请董卓进京，让董卓来吓唬一下何太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这个事情当时曹操得到消息以后哈哈大笑，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曹操犯得着吗？不就是几个太监吗？几个宦官，太监和宦官为什么能够得势？那是皇上宠幸他们呢。皇上不宠幸他们，他们能怎么样呢？那当然不错了，有几个太监是很坏的，是要整治整治的，派一个刑事警察去就够了，何必纷纷招外将乎？那我们这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操和袁绍这两个人的政治水平嘛。这曹操的观点很简单嘛，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把刀还不在你的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杀就要杀牛。何进袁绍就是该着被杀的犟牛蠢牛。结果怎么样呢？董卓还没有进京，何进就先被太监杀了。那么何进被太监杀了以后，袁绍再带着军队打过去，再去杀太监，杀得一塌糊涂以后，董卓这个虎这个狼就来了，再来杀他们。是的，政治斗争是要先下手为强，它不等于到处树敌呀。最严重的打击只能施于最顽固和最凶残的敌人，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守恶必办，结从不问。你怎么能把太监统统杀光呢？再说太监里面也有好人嘛。但是袁绍是怎么杀的呢？袁绍下一道命令，凡是没长胡子的就杀，弄得洛阳城里面那些还没来得及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所以曹操说我预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枯催生。什么叫虚枯催生呢？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而一封信写到韩馥这里， 韩馥居然拿出来问大家说。

哎呀，你看这个董卓和袁绍啊，他们要打起来了，我们是帮董卓啊，还是帮袁绍啊？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结果他手下一个谋士叫做刘子惠的，马上就顶回去说：“我们起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要问是为了袁绍还是董卓呀？”一句话说的这个韩馥满脸通红，是那为之奈何？那刘智慧就跟他出个主意说：“按兵不动，兵者凶器也，不可为首。啊，做人呐，不要为天下先。枪打出头鸟，那出头的船是先烂的。我们看看人家怎么样，人家动，咱也动；人家不动，咱也不动。看是刘智慧也不咋地。”哎，这话这个韩馥他听进去了，因为韩馥呢，他最怕的是丢地盘，因为韩馥是在冀州啊，这个冀州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当时，据说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尤其是怕袁绍。袁绍从这个京城里逃出来的时候，董卓准备是要追杀袁绍的。这个时候，京城里面有几位名士跟袁绍关系很好，就去劝董卓，说：“大人呐，不要这样。这个袁绍呢，他是个年轻人，他不懂事，他不识大体。一不小心得罪了您老人家，他又害怕，他当然要跑嘛。”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袁氏家族的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您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然感恩戴德。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您感恩戴德，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哎，董卓说：“这有道理，好，任命他做渤海太守。”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在观望。曹操看不下去了，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以和，诸军何以？”就是我们成立这样一支义军，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曹操跟大家说，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烧了，然后把皇上西迁到长安。曹操说呀，如果过去董卓还在洛阳京城的时候手上有皇上，我们去打他不大讲得过去，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把皇上都劫持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就可以定位为恐怖组织了，已经天下震动啊，不得人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天下可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好好吧，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

0: 这个时候只有张邈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这个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呀，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 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已异动，时已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最后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0: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实际上啊，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呢，历来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许绍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说法呢，见于世说新语，据说是乔玄说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那么在这10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略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黄巾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2年，聚集在青州的黄巾军 进入了兖州。兖州是刺史刘岱不听报信的劝告，结果被黄巾军所杀。这个时候报信和陈宫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呢，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战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向曹操投降。这个黄巾军呢是个奇怪的军事组织，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部队，他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就当时青州的黄巾军战斗员是30万，随军家属和农民加起来一共是100万，而且还带着农具和耕牛。那么曹操接受了黄巾军的投降以后呢，就把当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编成一队，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兖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军，曹操就有了战斗队。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金税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庶几见本者也。夫兵役者胜，守卫以财，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根制，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曹操版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啊，这个皇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第一，要把现任皇帝把他安定下来，国本就保住了，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实力。毛玠的这个曹操版的隆中对啊，实际上讲出了这样两个道理，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你要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他说的王霸之业，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正义，二是实力。而实力当中首先是经济实力，战争确实拼的是武力，但是战争武力的比拼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支撑。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你，这场战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你必须修根制，蓄军资。除了这个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还要比拼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靠什么呢？